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姐姐去澳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3: 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阿姨你好，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您身边。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

0: 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乔玉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在今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背景下，如何做好小麦播种工作。那么在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肥东县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柯章祥老师，来分享介绍在当前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如何做好油菜的播种工作。那么大家如果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008634500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15号阴天有小雨，16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8号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阴天有小到中雨，20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有小雨，15号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到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17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9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0号大别山区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江南今天晴天转多云，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1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8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9号阴天有小雨，20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乔玉强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在今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背景下，如何做好小麦的播种工作。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如果有任何 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乔老师。乔老师您好。
3: 你好。
0: 嗯，乔老师非常欢迎您在此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说啊，今年受这个厄尔尼诺气候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说这个气温啊也是变化不定的，那么同样呢也是给小麦的这样一个播种工作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难题，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邀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那么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小麦的这个播种啊会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形势。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请您先来给大家说一说。
3: 好的，就是现在我先首先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厄尔尼诺现象，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气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就是指就是说在赤道中东部的这个太平洋地区的海平面的这个温度吧，就是连续持续的就是说是比正常的年份要提高。现在的这个学术上面呢，就是说是赤道附近就是三个月，就是连续三个月它的温度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常年的温度要提高0.5摄氏度以上，这个就是厄尔尼诺现象。这种现象呢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影响它是分为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我们的南方，就是我国的南方吧，就是叫做降雨增多，然后呢就是容易发生这个就是洪涝灾害。对我们的国家的北方，就是它是降雨减少、干旱的，就是有加剧的这个趋势。所以呢，这个而且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的话，它有可能是出现这个暖冬的这个天气的过程。所以呢，就是说，针对这种厄尔尼诺现象吧，我认为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小麦的这个秋种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事项吧。一个呢就是说针对这个气候的不确定性，然后我们检测这个播种的时候，播期一定要服从这个赏情，因为刚才介绍了就是说它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的过程中间，它可能就是局部的有洪涝的灾害，然后呢有可能就是局部的地方它还会出现干旱，这个是一个大的这个地理这个尺度上面，就是不同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降雨不均衡的这个情况的发生。然后呢就是说，所以呢我们要检测这个播期要以赏服从赏情，然后呢播量要服从播期，也就是说不能够这个大播量的就是这个播种，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就是前面的群体过大，然后呢就是造成这个旺长。再一个呢就是说进度要服从播种的质量这个不能够滥耕滥种，特别是不能够强势早播，就是刚才我们听这个预报也看就是后面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的这个降雨的过程，有一些这个特别是我们的北部的一些地方，现在有些农民就可能是准备这个播种了，但是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年的这个温度这个来变化吧，我们认为我们安徽省这边的小麦的播种时期要比前十年要就是推迟个大概是5到7天，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的这个试播期要向后推迟。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觉得我们安徽的大部分的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的淮北这边的播种期应该要在10月15号以后播种，这个它的播种的安全性是更好一点。所以就是刚才我也在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降雨过程应该讲对我们的小麦的生产是 比较友好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扦插的作物基本上已经收获了，特别是我们的淮北的这个以这个玉米、黄豆这些扦插作物，基本上就是已经收获结束，然后腾插结束了。然后这个这一次的降雨呢，会给我们的田间增加这个赏青，就是说提供水分，然后保证我们的这个后面的小麦能够顺利的播种，然后正常的出苗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降水吧，就是因为它的持续时间比较长，大概是在一星期左右都有。这样呢，就是说特别是在我们的南方的稻茶麦区或者是我们北方的低洼地区，容易形成涝渍，就是田间的积水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强调在播种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播种的进度要根据赏青来定，就是说赏青就是好的时候我们才去播种，不能烂梗烂种。烂梗烂种的话会导致后面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不利的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同时吧，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今年的我们的下手的时候，就是特别是在五月的中下旬，我们的小麦的主产区是有降雨的，而且这时候的降雨导致了我们田里面的就是收获的小麦有一部分的懵动。所以呢，这个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种子就是来自于这个今年的下手的这些田块，所以呢，就是说在找种子的时候，就是说选种子的时候特别要看种子的芽率芽势啊，因为就是说有一部分的种子还是就是虽然芽率符合，但是芽势还是比较弱的。这个呢，就是说要在选种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如果要是芽势不好的话，就是说它会后面的对于小麦的这个我们讲就是培育壮苗是这个比较有影响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薄厚的镇压，特别是在一些赏青比较好的这个地块，就是说薄厚就是一定要镇压，就是这个踏实这个土壤。这样呢，就是说一个要保可以这个保赏出苗啊，同时呢，就是说特别是现在我们的主产区这个秸秆黄田仍然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这个措施吧，就是说现在因为秸秆减少，大部分的秸秆还是在黄田的过程中，这个秸秆黄田如果要是不镇压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表层的抛伤漏缝，然后造成这个出苗不匀掉失苗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就是说也要注意好，就是说

0: 特别是想买树苗果以后，刚才讲了，就是说，预报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4月份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大幅度的降温的一个这个过程。我看这个中长期的这个预报里面有这种提法，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是4月中下旬可能有旱涝的风险。这针对这个呢，就是说一定要就是把我们的相关的苗青要抓住，就是我们要叫做壮苗跃动，就是说在这个播种的时候就要提高这个播种质量，然后呢就是说要一个就是壮苗跃动，另外一个在这个旱涝来临之前吧，就是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喷施一些这个生长调节剂。这个叶面肥来提高这个麦苗的这个抗冻能力，然后防范我们的这个冬季的降温的一个风险，啊，从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就是今年，刚才是一些大的方面，我觉得今年我们的播种，特别是小麦播种，应该是做到以下几个好，就是一个要选好种子啊，这个刚才我也讲了，再一个种好地。再一个是拌好种，这个施好肥，再一个播好种，管好苗，然后呢再除好草，就是围绕着今年我们的这个小麦的秋种，就围绕着这7个好来展开啊，
1: 乔老师，您说到了这个几个好啊，那我们可能收音机旁的很多的农户朋友啊，很想知道就是具体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下面呢也想请您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
0: 首先呢，就是说选好种，这个种子呢是高产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啊。这个种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我们的一个产量品质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选种的时候，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说我们要选这个通过审定的。就是说，在我们当地有过试种，然后呢表现比较好的这些品种，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这个选种的过程中间，大家就是追求的一个叫做，我只能讲的叫新奇特。那什么叫新奇特呢？有一些这个都没有，还没有经过审定的，大家都在讲试种也好，或者是在这个示范也好，但是这样的就是没有经过这个审定的这些品种。它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生产风险的啊，而且呢，一旦出了这个事故或者是出了一个风险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损失
1: 损失很
0: 就
1: 大。
0: 很大的啊，而且呢，就是说它你也找不到它的主体或者是没法来去维权的，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正规的审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刚才讲，就是一定要看好这个种子的质量。就是说，包括它的发芽率、发芽势、净度这些，这个国家按照国家标准来的，这个都有强制性的这个指标的，就是一定要符合国家的这个种子的商品种子的一个标准。同时，我在讲，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市场上的种子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每一个县，我下去每一个县市场上面随便去找，就是说它都能够找到大概。不下于100到200个这个小麦品种，这个种子数量很多，而且我们这个在选这些品种的时候，除了刚才我讲的就是些要审定好、质量好以外，我觉得还是要选一些这个大的生产公司或者经营或者是繁育的这些种子，因为它的大的公司，它都有自己固定的一个这个。叫做品种的繁育基地，都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这种这个种子的繁育的这个规范，这样呢，它能够确保它的种子的质量会有保障啊，
1: 这是
0: 所以
1: 最基础的，其实啊。
0: 对。
1: 然后在不同的其实地方，我们这个土壤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
0: 是
1: 在
0: 的，
1: 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0: 啊，
1: 啊。
0: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选品种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就是说，来进行就是， 我叫创新也好，或者是这个跨区云中也好，因为现在
1: 还有就是跟风。
0: 对，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南方，特别是就是我们稻场买地区很多的南方的这个种植大户都是从北方过来到南方来承包土地来经营的，因为我们的北方是旱茬地，而且呢，我们用的都是半农性的这种白皮的品种，对吧？但是我们的江淮甚至是沿江这一块，就是你如果要是再种我们北方的这种白皮的半农性品种，它的风险很大，虽然它的这个产量，可能正常年份没有碎发芽、没有这个赤霉病发生的时候，它的产量，这个潜力很大，但是一旦遭受到这些自然的灾害的话，这个损失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是说不能够盲目的跨区引种这一块儿，一定要注意，因为我接触过一些这个在南方这个承包土地的这个北边过来的这些种粮大户。他都问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品种的引用上面，
1: 就是还是不能够盲目的去追求高产。
0: 对，要根据具体的这个每一个地方来选择你当地适合当地这个用的这些品种，就是说你像我们一般讲我们的这个淮北甚至是沿淮，我们可以选一些白皮的这个高产的这些品种，但是这个在我们的江淮甚至沿江地区，我们就是首先要考虑这个品种，就是它的抗碎发芽能力、抗赤霉病的能力过不过关，因为我们这个在江淮或者沿江地区，它的每一年都有可能发生碎发芽、发生这个赤霉病的风险。
1: 所以刚刚乔老师讲到的这几点啊，都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啊，大家千万不要就是盲目的去跨区引种，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本地这个土壤的性质的这样一些种子来进行种植，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这样一个土壤，包括气候的这样一个特点。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省里面为了做这个我们叫做种业振兴吧，在“十四五”的时候，我们农业厅也就是开展了一个叫做两种公关项目，两种公关项目，你四十五里面我们小麦、玉米、水稻，这个包括这个瓜果类的这个四类作物，它都开展了相应的这个公关活动。然后呢，就是说到了今年收官的时候，就是去年年底吧，就是说是2025年的年底，我们这个这个五年的这个公关已经结束了，你像我们小麦就有一批这个新育成的这些品种上市了，就是说我印象中间就是这个项目里面当时一共就是育成了大概是30多个就是小麦新品种，而这些品种呢都是以我们安徽省的这些自然条件这个区域来育成的，它的区域适应性应该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这几年这个随着这个省里面的这个育种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吧，我们省里面的现在的育成的品种呢，它的抗逆性和它的丰产性应该将和其他省里面相比，我们省里面这个新育成的品种还是有它的很好的一个市场的这个推广前景的。你包括就是我印象中间我们育成的就是四十五育成的安龙98，就是古生脉19，然后安科1803，包括这个还有这个国科麦15这一类品种嘛，它现在这些品种在我们的小麦主产区这个推广应该面积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几年的影响也是非常好的。
1: 就是他们是经过严格的这样一个检测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种子之前啊，如果就是不是很清楚或者是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当地的这个农技部门去了解一下，选择合适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种植的效果啊。
0: 对。
1: 好，不要盲目的去种植。 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乔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那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这样一个互动和交流。那刚刚呢，我们是和乔老师一起说到了这个种子的一个选择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我们种子选好了之后，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地
0: 怎么地
1: 啊，这个非常的关键。那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啊，会有出现的一些就是误区啊，或者说不合适的这样一些做法的？
0: 是这个征地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说万物土力生，如果要地不好的话，它肯定长不出来好的庄稼。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年吧，就是我们的这个耕种水平提升了，产量水平提升了，但是我们的地理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这个是我们限制我们产量进一步提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制约因素。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想庄稼长得好，不仅是小麦，还有其他庄稼。要想长得好的话，一个肥沃的土地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以前我们这个，毛主席时代叫农业的八字宪法里面，第一个就是土，叫土肥水中米饱管工，首先是土。这个土怎么样的来去培育？现在呢，就是说我觉得是这些年，特别是我们化肥大量使用过以后，我们的土壤的这个都是以偏这个化肥为主的。这个马上施肥我还会讲，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土壤的，就是现在我认为就是我们是一味的在从地里面去索取，没有想办法怎么样把它的地理水平来给它提升。
1: 提高，
0: 对，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想高产的话，必须要把地给它培肥、育肥。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这个增长。现在的用的这个大面积的这种化肥的这个，它不是可以持续的，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土壤的酸化、板结，这些都是和我们大量的使用以化肥为主的这些化学药品化学这个成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来培肥这个土壤？首先，我们最起码就是要打破这个它的板结硬化这一块儿。这个以前我们的就是在没有机械化之前呢，就是这些我们的传统的耕作里面都是先犁地，然后耙地，然后播种，是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是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的都是这个基本上都是以旋耕为主的。这个旋耕呢，并不是说它不好，就是说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的效率比较高，对吧？但是旋耕的深度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要长期的旋耕以后，导致我们的耕作层是非常的年年的在变迁。你像我们从种到手，一年到手，这个各种机械到田里面来回碾压，这个而且我们的旋耕到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15公分左右，很浅。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旋耕的15公分是不是能够旋到15公分深，这个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呢，就是说导致我们的这个耕作层特别浅，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作物的根它是扎不下去的，因为这个耕作层旋耕的程度下面呢都是板结的土，我们叫做这个犁地层，这个很难打破，所以导致根扎不下去。
1: 好，那乔老师啊，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呢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继续来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一个整地的相关的这样一个话题啊。稍后我们再见。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值钱呢，我买过这个。 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2:00。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乔玉强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在今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背景下如何做好小麦的播种工作。那这也是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非常关心和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依旧是要带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下面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15号阴天有小雨，16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8号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阴天有小到中雨，20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有小雨，15号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到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17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9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

0: 雨。20号，大别山区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江南今天晴天转多云，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1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8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9号阴天有小雨。20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专家热线。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乔玉强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今年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之下，如何做好小麦播种的工作。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有问题想要问一下乔老师，就是说他想问一下高优5128这样一个小麦品种，它的抗性表现如何呢？
2: 这个像高优这一类的品种吧，它应该是河北的品种，就是河北藁城那边的品种。这个一般情况它的品质可能会好一点，就是蛋白质含量。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在安徽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不是安徽的。如果是在安徽的话，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品种生定的区域，不一定是适合我们安徽的。这个因为河北本身的生定它是属于黄淮北部麦区，我们是黄淮南部麦区。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不是这个区域内生定的，可能要慎重，种的时候要谨慎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这类品种，因为它是有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产量不一定好。就是我们以前也试种过类似的这些品种，就是在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去这个局限性的。
0: 那这位朋友说到他是咱们省蚌埠市的。
2: 蚌埠市的。那这个再查一下他的这个生定公告吧，看看他是不是适合黄淮南部麦去种的。好吧，
0: 还是要仔细的了解一下因为这样的话其实种下去也是有一定风险存在的。
2: 有一定风险，它的品质应该比我们当地的要好。
0: 但是也是适合当地的这样一个土质来进行这个播种的
2: 对。
0: 好的，那我们说到了刚刚的这位朋友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呢想继续请乔老师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整地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2: 对，所以我将一定要在整地的时候要打破犁地层。以前我们的就是我们农业上面要求的，我们的就是土地的深反是25公分到35公分之间，所以就是我刚才讲我们的旋梗基本上只能够旋梗到的深度大部分都是在15公分，所以这个这样的导致我们的梗层比较浅，这个豁土层比较少，这样的根系扎不下去，导致就是后期的倒伏或者我们的水分利用效率低，都和这个有关。所以一定要就是即便你是旋梗整地的话，就是说2到3年的旋梗必须要结合一次的深反。现在的深松都没有都不能够打破真正的打破这个犁地层，就是活化土壤这个是一个。还特别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秸秆换田的情况下，秸秆表层的秸秆特别多的情况下，你不深反，这个秸秆就是都是铺在这个梗层土里面，你就即便把这个秸秆给它打碎了，然后这个旋梗的时候，有可能这个秸秆还没有这个表层土多，所以很多的种子都落在这个秸秆上面，根本就出不了苗。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深反这个打破犁地层这一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当务之急。再一个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现在我们的土壤，就是刚才讲了，就是说大量的使用一些化肥或者农药以后，就是土壤里面的酸化也是比较 比较严重的，所以在食用这个这个在种之前吧，就是说有条件的话要看看土壤的这个酸化，是这个土壤的这个叫酸化程度吧。现在我们的以前我们的完百的沙浆黑土都是碱性土，现在我们跟踪这个调查的这些高山天块基本上都是呈酸性了，土壤都呈酸性了。所以这个酸性如果要是要是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也会抑制作物的生长啊，特别是根系的生长。所以这个在生产上也是要注意的。
0: 那这个深度有没有就是耕得过深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2: 过深有的，就是说特别是现在就是我们连年选耕的时候，就是说我刚才讲了，我们的表层土大概也就是等于四公分，最深四五公分，就是选耕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反的特别深的话，它就把底下的这种板土都给它反上来了，反而不利于当季的这个生产。所以在这个生产上面呢，我们强调的是在反耕的时候，一个是秸秆要粉碎，第二个呢有条件的话要加一点这个有机肥，农家肥或者是商品有机肥，这样呢就是说把这个有机肥就是施到这个土壤里面，也能够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活化土壤，第二个一个呢就是说也提高它的基础地力吧，就是因为你一下子反的，特别是有一些天块就是七八头十年都不反一次，你要反深了，它就下面的那个板结的土块就反上来了，这样呢更不利于当季的生产。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想持续的就是改善土壤，你这个天块必须要反，你我人现在到了非反不可的这个时候了，因为你再不反的话它作物根本就是没法扎根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呢我们在生产上面还有一些呢就是讲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逐年加深耕层，逐渐的加深到25到30公分的这个深度。这样如果你要是有条件逐年的来反，逐年反的话，这样子更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还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呢就是说在你反的时候一个不能够反的特别深，如果再一个呢加一点有机肥，这样呢可能会好一些。
0: 好，这是有关于整地方面的这样一个就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那乔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详细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了解到了之后都能够做到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知道但是做不到，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影响到咱们就是来年的这样一个产量。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整地之后呢，就要来说一说这个种子下地啊。种子下地就是之前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
2: 对，
0: 我们也是请乔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下。
2: 对，所以现在这几年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秸秆换天也好，或者是气候变化也好，导致我们田里面的这个病虫草害大家是都可以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田里面一旦这个病虫草害的发生，就是说发生了再去治的话，它的这个代价很高，然后呢效果很差，
0: 还是重在预防。
2: 对，所以我们提出来呢就是说以预防为主，这个从种子的处理上面就要抓源头。因为我们的这个种子表面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种子表面有可能会带有病菌啊，这个虫卵啊，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针对性的要进行药剂拌种或者是种子保育。现在我们的这个黄豆给玉米基本上都是保育种子很多，但是我们小麦因为容量比较大，对吧，就是说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种子如果要是当季你保育过以后你这个或者是种不下去卖不掉的话，它这个就等于是浪费掉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对于大户来说的话，我们要求就是说最起码你不能白置下地，要进行播种之前要进行这个药剂拌种，这个这样呢就是说就是把很有效的就防止了 特别是小麦牵起的这种病虫害，
0: 嗯，
2: 还有一个梗部的。

0: 个病害。我们知道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小麦主产区的根部病害，有一种加重的趋势。特别是到了后期，小麦要成熟的时候，就是看着田间的苦白穗很多。但是呢，这个苦白穗的产生，大部分都是根部病害造成的。这个它的这个影响，可能在苗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有些时候苗期我们看不到，对吧？但是所以是以预防为主。你等到看到苦白穗，再去预防，再去打药，根本就没用了
1: 有些
0: 啊！
1: 是不可逆的啊，
0: 对，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进行这个药剂拌溶，而且呢，就是说就是各个地方吧，因为它的就是主要的病虫害，它种类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选这个拌溶剂的时候，也要有针对性的去选吧。就是说，而且呢，就是说在选这个拌溶剂的时候，也要看一个要这个正规厂家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最好能够是适合我们小麦拌溶的，因为它的拌溶剂的种类很多，而且呢，就是说有些拌溶剂不一定适合我们小麦，有可能是适用于其他的作物的，所以这个选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一个量的问题，不能随意加大量，因为现在的有些我们农村也有句话叫做是药三分毒，就是说对农药也是一样，是随意的加大量的话，可能也会造成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要根据这个说明书来进行选择吧啊。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种子在下地之前啊，一
0: 对，
1: 定要拌种包
0: 半农。
1: 衣啊，这样对于防治这样一个病虫害，也是做到了一个提前预防的这样一个准备工作
0: 对。
1: 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大家是不能够省略的这样一个步骤。那么在这样一个拌种包衣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除去这个药物的这样一个选择各个地方不同之外啊，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拌过种以后啊，拌一定要拌匀，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拌过以后不要在太阳下去晒，这个
1: 就是
0: 呢
1: 要
0: 就
1: 阴干。
0: 对阴干，不能够就是说去暴晒，这个肯应该大家都是能够掌握到的。而且呢，就是说在拌种的过程中间呢，就是有一些也可以加一些这个生长调节剂，你包括芸台素、内酯啊，包括这个二氢不粪铁啊，这一类吧，就是说既起到一个就加上这些调节剂以后呢，就是可以促进这个小麦的这个健壮的生长，就是培育壮苗，是比较有好处的啊。
1: 那就比如说像在今年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啊，就是可能会容易造成这个后期的这样一个就是旺长。那么我们在播种就是施底肥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0: 对，就是这个施肥是第四个好了，就是说要施好肥。然后现在的我们的施肥呢，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的大部分的施肥都是以就是化肥为主，很少有施有机肥的。现在我了解的是，除了就是我们农业部门有一些这个项目给大家发一点有机肥以后，这个在我们的小麦生产上面，施有机肥的还不多。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讲是一个要把秸秆还田的这个还田的这个秸秆，这个还田的方式要搞好，就是深返给它埋下去，这个也是活化土壤、增加土壤有机质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就有条件的话，再施一点这个有机肥。再一个呢，施化肥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氮磷钾的配合，大种元素和总微量元素的一个配合。你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使这个氮磷钾这种复合肥，比较多。但是在使氮磷钾复合肥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土壤的肥料的变化，来去选择合适的这个氮磷钾的配比。因为现在我们市场上肥料的这个种类配方也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小麦要使一些这个，我讲这氮含量比较高的磷钾呢，含量就是中等的这种肥料， 就行了。特别是今年我们的这个磷肥吧，这个价格涨得比较高的情况下，如果磷的含量比较高，这个复合肥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商品肥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呢，就是说像磷肥在我们田里面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可以在土壤里面储藏就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就是说不需要就是说使太多的这样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然后呢它的收益也不一定就好，所以呢就是我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像我们的这个复合肥的氮磷钾的比例，你像市场上比较多的25-14的，还有26-19的这种就是高氮总磷钾的这种配方，应该讲是比较适合我们当地就是安徽区的小麦生产的这个使用的。同时呢，我们施肥的时候也要看我们的这个目标产量吧。也就是说你高产的施肥和中低产的施肥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说如果要产量比较高，它肯定需要的养分，作物需要吸收的养分比较高，那你就这个肥料呢就要多上一点。你像我们现在目标产量如果能达到就是我们淮北要是有700公斤的这个产量水平的话，我们的使氮的水平就是纯氮的水平应该在16-18公斤，然后磷钾都要在这个7到7公斤左右，7到9公斤。但是我们就是如果要是500公斤的这个产量水平，那你这个氮磷钾的这个含量都要适当的要减少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施肥的时候，挤肥和嘴肥要配合。很多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小麦上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高产的一个措施，我们叫做重施八节肥。什么叫重施八节肥？就是说八节肥一定要施，而且要加大它的施肥比例。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土壤的这个，就是我们土壤里面的这个上一季的这个施肥，我们施的肥料不一定是当季施、当季作物就能用。很多的时候，肥料它有一部分是储藏在这个土壤里面的。所以呢，就是说，而且我们的就是总体上，特别是我们的小麦主产区，都是以这个玉米种植为主的。在种玉米的时候，它的前期的这个氮肥使用量是很高的。所以呢，就是像这种地块，就是说你下面的这个施肥要考虑到前后差的这个衔接，就是说你施的太多了，这个它不一定是个好事。特别是小麦苗起的时候，氮肥多了以后，它的苗子比较旺，对吧？就是说这样形成的是旺苗，不是壮苗。我们要求的是能够形成壮苗啊。如果要是氮肥多的话，它生长快，就会容易形成一种这个旺苗。而且呢，就是说，像我们的小麦从播种到拔节，这个中间虽然时间上面比较长，但是呢，它生长的生物量是很小的。生物量小，说明它需要的养分少。所以你如果要是挤肥上的比较多的情况下，它这个肥料在土壤里面不一定能用上，这个用不上了，它就有可能就是一部分储藏在水里面，就土里面，一部分可能就挥发呀，就淋溶呀，这样的就浪费掉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是重施八节肥。为什么要重施八节肥？因为小麦八节以后，它的生长是非常快的，而生长快意味着它需要的养分多。这个时候需要养分多的时候，我们把养分给它，它才能够就是说它的肥效才能够高，就是说这个才能够就是说有很大的这个投资回报。
1: 才能发挥它最大的这样一个功效啊。
0: 对。
1: 好的，那乔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他是同龄的，想请问一下，现在这个小麦的试播期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0: 同龄的，我建议就是我们的小麦一般情况下要在这个十月底到11月上旬都行。
1: 10月底到11月上旬。
0: 对，而且呢，就是说选的品种一定要是我们的最好就是那个红皮的这个纯性品种。这个不能选半种性品种了。

0: 国企是以以前我们讲的是以上清定国企，以国企定国量，这个是散定原则，就是说是以因为我们这个是水饺地，以渔阳为主的，我们不像北方，就是河南山东，他们都是种过以后，他能够就是缴税来出保苗出苗，我们都是靠田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种的时候就要看土壤的赏清，赏清合适的时候就种，但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将这个簸箕，如果赏清合适，我们晚柏这一块一般情况下4月15号到25号之间都行，就是然后我们的这个烟槐这一块就是要比我们的槐柏要推迟个就是5到7天的时间啊，就是因为烟槐这一块的它的位置更靠南一点，然后江淮之间半农性的品种一般情况我们家是四月下旬，就是4月20号到30号之间都行，如果是纯性的品种要适当的再推迟个5到7天，这样子呢就是说它不同的品质类型是不一样的，然后烟浆的这一块的就是刚才那个铜陵的那位朋友讲的烟浆的，我们就是11月上旬播种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这个而且呢就是说一定要注意的时候就是说播量的播种的时期要结合着这个就是赏清来决定，但是呢这个簸箕呢就是说确定过以后播种量也一定要跟着簸箕走，早播的这个播量要适当的减少，迟播的这个播量一定要控制住，不然的话就会容易形成这个旺苗。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啊，这个半春性的品种在富阳可不可以种呢？
0: 半春性的，我们讲是半冬性的品种，春性的或者是这个半冬偏春的，这有这种分法，没有讲是半春性的品种，就是说富阳这边大部分以半冬性为主，像这个银上和这个湖南这个烟槐这一块可以种这个半冬偏春的品种，就是说以前这个这两个地方种过像那个正麦136啊，燕然4110，还有这个正麦9023，都是这一类品种，就是叫做半冬偏春性的
1: 半冬偏春性的，
0: 对，这个是在这阜阳的烟槐地区，如果要是这个再靠北边，你像太和这一块太和界首这一块，那就是以半冬性的为主。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的这个节目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乔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辛苦，说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说到了在今年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天气环境下如何做好有这个小麦的播种工作，那么也希望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么多的内容能够给收音机旁包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够对大家的这个种植能够起到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些作用，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不清楚或者不了解的话，可以到当地的农技部门去进行更详细的了解，那我们今天的上半部分的节目到这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乔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

0: 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12:30到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肥东县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柯章祥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在今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背景下，如何做好油菜的播种工作。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有关于油菜播种方面的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平台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里面留言咨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么我们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嘉宾柯老师。柯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就是我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1: 可以，柯老师您请说。
2: 今天呢我来结合一下这个安徽省的这个秋种意见和各地市主导的品种的目录以及呢当前超强厄尔尼诺气候的一个预警啊，把今年油菜秋播的一些关键环节做个介绍。我今天呢主要从七个方面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方面呢就是要认清当前的一个形势，今年呢不是说暖冬就好种植啊，应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湿旺冻病四重夹击。应该说今年的秋种油菜秋种的这个困难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把今年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气候情况和大家说一下。很多我们的农民朋友啊听到这个厄尔尼诺就和暖冬划等号，其实这两个不能是绝对是相等的。觉得嘛冬天呢暖和呢油菜就长得好是好事，这个理解呢是错误的。根据气象和农业部门的联合分析啊，这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对安徽油菜的核心影响不是单纯的暖冬啊，是四个叠加的效应。第一呢就是秋雨多藤茬晚，水稻生育期因阴雨推迟，稻油两熟区藤茬时间被压缩，试播窗口从往年的15到20天可能缩短到10天甚至更短。秋播期间呢土壤偏湿，烂根烂种出苗不齐，烂根促倒的风险极高，还可能出现先阴雨后干旱的反转，抢商播种难度极大。第二呢就是冬季暖但寒潮猛，气温总体偏高，油菜冬前容易旺长形成高脚苗，然后呢就是这种苗子呢看起来绿油油的，长得比较好看，实际上呢抗寒能力极差，一旦遇到这个强冷空气断崖式降温，那么受冻的这个程度往往比其他这个苗情还要严重，轻则叶片冻伤，重则呢根茎断裂，整株死亡。第三呢就是病虫激素偏高，暖冬呢让蚜虫菌合病双霉病根腐病等越冬激素大幅抬高，特别是菌合病在暖湿这个条件下就是开春以后遇到淋雨天气爆发的风险极高。第四呢就是鸣春蓝涝滞后影响，厄尔尼诺的影响有滞后性，2027年的这个春季长江中下游的降水可能偏多，抽台到这个开花期呢如果遇上淋雨天气，花粉的活力下降，结荚差，角果容易发霉，千粒种呢直接往下掉。根据我们多年的这个栽培实验， 当前限制油菜产量的因素排序是这样的，冻害排第一，秸秆环形的质量排第二，插口早晚排第三，土壤条件排第四，收获损失排第五，根整地质量排第六，播种质量排第七，啊，品种本身呢排最后。也就是说，品种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限制因素。好品种如果种在这个烂沟里，旺苗上啊，一样的减产。真正卡产量的田间管理啊，这个排序大家一定要在脑子里面形成那个印象啊，一定把这个要记住。所以从今年呢，总原则呢是开沟排字排第一，试期抢播是第二，以密补池是第三，冬前控旺是第四。这是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呢，我想一下，说一下这个选种观。要跟着这个生态区啊，跟着这个茬口，跟着田块选，不能说所有的这个田块，所有的情况都选同样的一个品种。选种呢是秋播的第一步，但今年选种的逻辑啊和往年是不一样的。省厅呢，列了就是十多个品种，大家可以照着买，不是全部按照这个照着买，要根据我们这个生态区和茬口的方向，再结合当地的这个登记的一个品种，在这个品种里面选择。我分区来说一下吧，先说一下通用的这个情况。不管哪个区域，省厅呢画了几个硬的一个方面，限制条件，要求呢，第一个呢是橄榄型双低啊，含油量要达到45%以上，亩产的一个潜力200公斤以上，抗倒抗病易吸收，倒茬前呢要耐字耐寒耐密，旱坡地要耐旱耐低棚，根种病区啊易发的这个地区啊，必须用已登记的抗根种病的一个品种。分地区是这样的，沿淮淮北地区啊，以旱茶和旱藤茶为主。省厅方向呢是，要求呢是抗寒、抗倒、易吸收。淮北比江淮呢要早播5到7天。市县呢相关的一个市县呢已经列出了一些主导一些品种，譬如丰优737、02101、霸油979、闪优28等等。特别要注意的是呢，别盲目引种沿江晚熟高产品种。这些品种呢，在暖湿环境下，产量高，但抗寒性不够，寒潮一来容易冻苗。晚藤茶田就换这个丰优737、霸油979，这类耐吃播的一个品种。江淮地区啊，像合肥、巢湖这些地方，以稻油轮作为主。省厅呢按水稻类型呢分了两类，一类呢是中鲜和旱熟梗稻区，选中晚熟耐密耐字耐寒品种。中晚金这个稻区呢选早中熟耐寒耐密品种。主要呢因为鲜稻呢相对比较早一点，梗稻呢相对比较晚一点，所以说选择一块鲜稻呢播种期呢早一点，那么就是这一块呢生育期要长一点，就是鲜稻呢就要选择这个生育期要短一点的。主要的一些品种呢有德惠油88、浙油杂808、中油杂501、等等一些品种。沿江那个江南地区呢，包括安新啊、池州啊这一带，省厅的这个意见呢，要选择这个优质高产、抗倒抗病、围区低洼的一个地带，要选择根系发达、耐字的一个品种。10月上旬播种，选中晚熟；10月中旬选早中熟；10月下旬呢，必须选生育期在200天以内的，这些品种，这一类品种呢。有这个德惠油88、浙油杂808、闪优28、02101等等，这些品种。皖南山区呢， 一些丘陵地区呢。

审亲的方向是耐贫瘠抗病广式的一些品种。这些品种呢像这个访油七七七、八油九七九、秦油这个幺七幺八等等。如果是根种病啊高发的一个地区啊，必须要选用抗根种病的一些品种。目前呢登记的有花油杂62R、晚油106R、什么灰油152R等等的一些品种吧。必须要种这个抗根种病的一品种。如果是常年发生那个根种病的地区，如果种其他品种，那么这个病害发生会很严重的。这个根种病呢，大家可以就在平时的一个注意一下。如果说油菜移栽后啊，或直播苗长到这个3到5月期，如果发现这个植株矮小，叶片发黄，生长紧致，拔起来看根部啊，肿大，像这个萝卜一样的，这个呢就是根种病。一旦确诊呢，普通品种基本没救啊，来年必须要换这个抗病品种，同时实行这个水旱冷作，或者是撒石灰啊，调酸，把 pH 值啊，调到7以上，来抑制这个病菌。这是第二方面的一个选种。第三方面呢，就是种子处理，这个呢是最便宜的一个保险。今年呢，我们要求呢，我们的农民群众，必须要全面的做到，选好种下地之前呢，还有一步就是要把这个种子啊进行包衣拌种。为什么要拌种呢？因为呢，今年的秋雨多，土壤湿度大，种子在土里啊容易烂，容易得促导病。地下害虫和苗稀的蚜虫基数也高，拌种是最低成本最高回报的这个防病防虫的一个措施。我们推荐的配方呢是这样的，杀虫剂呢用这个晒虫芹或比虫灵，杀菌剂呢用各菌芹，两者复配，防虫防病一步到位。根种病的老病区呢还要额外添加青霜唑或者氟丁胺。另外可以配合这个云台素类酯、庇护、二氢普芬铁等这个生长调节剂，提高种子萌发后的这个抗逆能力。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按这个药剂标签推荐的这个剂量，用少量的水进行这个稀释后啊，均匀的拌到种子上。拌完后呢，放在这个通风阴凉处阴干，千万不能拌种以后啊，千万不能暴晒。拌好的种子最好当天播完，现拌现用。如果是10月25日以后才播种的晚播这个情况呢，还可以用0.05%的过氧化氢溶液浸种，提高种子的这个抗逆性。这里提醒一点，拌种剂不是越多越好。超量会烧芽，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说明书来。第四的方面呢是关于整地和开沟，今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接下来呢是整地和开沟。今年的这个土壤呢偏湿是普遍性的，很多我们的农民朋友啊心里比较急，田里还是烂泥，就急着这个跟整地。结果呢是越根呢越烂，越弄越糟啊！不仅这个整地的一个质量差，还破坏了这个土壤的结构。剥析啊要服从伤情，绝不能烂根烂种。水稻收获前10到15天要开始排水晒田，降低地下水位。秸秆要低插收割，粉碎到5厘米左右，均匀的铺撒，不要堆成堆啊，铺在这个田里面。能犁田呢，如果有条件允许啊，能犁田尽量要犁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整地啊，有个判断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手抓一抓这个土，如果抓起来以后成团，松手以后呢，这个土团呢不容易散呢，说明当前的这个含水量大致在70%到80%，这个呢就可以翻根。

可以用那个中大型的一个机械啊，使用中大型的机械进行翻耕呐 等等的一些操作。如果握紧后挤出水珠，那么说明这个含水量就达到了80%，甚至85%，那么就不适合翻耕了，适合呢旋耕啊，进行旋耕。但首先，如果呢就是泥壶啊根本握不成团，说明这个含水量就超过了85%，这样的一个田块啊绝不能深耕啊，只能浅旋啊8到12厘米，甚至呢干脆我们进行免耕。用小型机械甚至这个无人机进行飞播，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耕种地以后啊，那么就一定要进行这个开沟排字啊，这个呢是最重要的环节。我们要求呢我们要三沟配套啊，要求什么箱沟腰沟围沟啊要相通啊，沟沟相连，雨停前干。具体的尺寸要求呢，箱沟呢要求深的20到30厘米，宽25厘米，腰沟深呢30厘米，宽30厘米，围沟呢深30到35厘米，宽呢35到45厘米，田外这个排水沟啊，要比我们田里面的沟啊要更深，如果要比田里面的沟要浅的话，这个水啊是排不出去的，甚至会造成倒灌，倒插这个粘土啊粘土地啊，不要深耕翻浆啊，旋耕就行。这个齐宽呢控制在1.8到2.2厘米，沟深呢30到40厘米，低洼的围区的沟啊，还要比这个标准呢还要深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数据啊，油菜的这个自害会造成对油菜的一个产量会达到17%到42.4%，这个幅度，根系缺氧呢直接导致早衰，沟不开。施肥再多也不行啊！今年自害是第一杀手，开沟这件事呢，花再大力气啊，也要做。同时呢，省厅的文件里面对开沟啊讲了很多，但是我要补充一个具体的问题啊：沿江的围区啊，地势低洼，如果外面沟里面的水面，水位啊比田面还高，那么单纯开沟排水啊是不够的，必须配合提水排涝。另外呢，这种田块建议抬高起面，做高垄栽培，垄高15到20厘米，把油菜种在垄上，根系离水面远一些，如果条件允许啊，还可以开暗沟，埋波纹管，把水啊引到集中这个地方的排水点，总之呢，不能只靠明沟，要明沟暗沟结合，必要时呢。机械这个强排啊，进行抽水，这个呢是第四方面，就是整田及开沟。第五方面呢，就是一个抢播与密植啊，以密补池，以密取胜。时间不等人，省厅呢就是给出的这个适宜播种范围呢，是最适范围是在10月3号左右，适宜的播种期呢在10月15号啊，10月15号左右。次适宜呢，这个10月25号左右，啊，11月4号以后呢，就能算，只能算是很勉强了。分区来看呢，淮北地区呢比江淮要早5到7天，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呢是17，江淮地区呢10月5号前后，沿江江南呢可推迟3到5天，但最迟最晚不要超过10月25号。省厅呢另外呢就是给了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口径吧，要求呢就是适宜的播种期在10月20号，但是今年很多田块啊20号前后播种的这个可能性啊不大，因为今天是14号，明天就15号，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可能淋雨要到20号以后，所以说呢尽量呢，但是这个雨停啊，尽量进行这个直播啊，也不能低于这个，不能就迟于这个10月25号。如果是水到这个10月20号以后啊才收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田块呢，只能从三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就是换品种，换一些早熟品种，加这个播量，增加这个播种量，改方式，我们原来是调播啊。
现在只能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叫人工撒播或者这个无人机飞播等等。第一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换品种，第一呢就是换一个赖池播的一个品种，比如这个风油737、霸油979、禽油1718这些这个品种呢，生育期呢较短，来弥补这个鸡瘟不足。第二呢，就是加大这个播量，以弥补池正常的这个鸡条播的母播量是200到350克，本茬寻根的一个条播呢是250到400克，池播填块呢，无人机呢，飞播呢要提高到300到500克，稻套由这个免根飞播也在这个范围，池播每推迟一天，就是播量要增加10克左右，就是我们这个目标要很明确，我们要求呢，我们母陈苗要保住3万株以上只有达到这个密度那么后期的产量才能得到保证。为什么我们要求要播这么密呢？就是栽培这个实验数据很清楚，密制栽培每亩3万株左右能增产10%以上，减肥6%到15%，杂草减少20%，抗导性呢增加5%，吸收这个损失降低5%，密度上去了，单株的交果数虽然少一点，但是群体总量大，总产量反而更高。第三呢，我们刚才说这个改这个播种方式，如果田太湿，机械下不了地，就可以采用这个无人机飞播，或者是稻草油免根飞播。稻草油呢是一个叫补充措施在没办法的一个情况下，可以在这个稻草可以在水稻这个收获前的这个1到5天，套播油菜，留高茬50到60厘米，水稻收完后立即开沟盖子，这是应对晚茬和烂田的有效方法。飞播要注意一个是高度，一个是速度，要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选择无风无雨的一个时段进行播撒。这个呢是关于播种。第六方面呢是关于施肥和化控。冬前粗壮呢严防妄长。种下去我们前面呢都是关于播种的。那么种下去以后怎么管呢？今年的施肥和化控呢是保产的一个关键。施肥的原则呢是冬前要施肥基肥，施足基肥，配施种肥，早施苗肥。春后呢稳施苔肥，巧施花肥。氮肥运筹比例呢是这样的，基肥是5，苗肥是2，苔肥是2，花肥是1，也就是说是5:2:2:1，这个比例。磷肥呢要全部作为基肥，钾肥呢基肥和锥肥的比呢是8:2或者呢7:3。硼肥必须要进行计时，因为这个缺硼呢会导致这个花不实，这个呢这个一定这个措施但是这个硼肥这个措施一定不能省。这个是呢是施肥。同时呢也要注意，如果是旺苗的话情况就不能这样的，叫暖冬最容易导致这个冬前旺长。五叶期呢是转折点，弱小苗这个三叶期喷这个尿素加这个云苔素促长，旺长苗呢五叶期必须进行化控。化控呢可以用多效素或者呢是稀效素。多效素呢是用到30到40克就是化控后苗高缩短20%到40%，合格苗呢增加这个30%以上，千万记住一点呢，旺苗绝不能晚施这个苗肥，否则苗子更虚，寒潮一来损失更加惨重。冬前呢还可以施蜡肥，蜡肥呢我们建议呢是以农家肥为主，能提高我们的这个地温。寒潮来临前呢，叶面喷施磷酸阿金钾，像这个云苔素类酯或者二氢不分解增强我们的这个抗冻能力。省厅的文件里面，一个方面呢没有提，但是我们的农民朋友经常犯的错误呢，
一些老有。

0: 在我们的农民群呢看到这个田里的苗子始终不见长，哎，就拼命的追肥啊，结果是越追越糟啊。苗弱的原因呢不一定是缺肥，可能是自害导致的根系缺氧，也可能是地下害虫咬根，或者是播种太深闷种。这时候呢就是追肥啊不仅没用，反而会加重旺长或者诱发病害。正确的做法是先诊断原因啊，拔几棵苗，我们看看一看这根系有没有发黑啊，有没有腐烂，看看叶背面呢有没有蚜虫啊及其他病害，看看土壤呢是不是太湿了啊，找对原因啊，对症下药。如果自害呢，就是先排水开沟啊，排水开沟啊。如果的是虫害呢，就是要打这个杀虫剂啊。如果是缺肥呢，真正是缺肥呢，再少量的就追，不能苗一弱就追肥，这是大忌。第七方面呢，就是做好防冻、防病、防草，综合防控啊，保证我们的这个油菜这个稳长。防冻方面呢，要合理密植，本身呢也是一个这个基础啊。我们要清沟培土啊，寒潮前呢进可以灌水啊，秸秆覆盖都能减轻我们的冻害。如果发生了早苔早花啊，要摘除这个早苔啊，并追施尿素牡丹牛公斤。冻害发生后啊，千万不要马上就是摘除这个早苔，要等新生叶子长出来以后再追肥啊，再割掉，再把那个叫冻的这个苔割掉，然后再追肥，同时喷施这个米酰杀菌剂啊，进行防止这个病害的一个感染。在防病方面呢，苗期重点呢要防的是双霉病啊、根腐病和促导病，可用北京青啊、多菌灵啊。开春呢就是开花油啊，主要的防治这个油菜的一个菌合病，可以用辅助菌香胺或者那个米酰胺啊，搭配一些这个叶面肥啊、硫酸氢钾之类的，或者苏小鹏啊，实行这个一错四防。防虫方面呢，就是暖冬的这个蚜虫基数大，用这个定虫米啊，或者比蚜虫啊、比虫灵啊、等等，防治这个蚜虫。菜心虫呢，可以用阿维菌素。病毒病呢，用就是异酸酮等等进行防治。在这个除草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封闭除草，也就是播后芽前呢，伤筋好的时候，用这个金度耳60到80毫升呢进行封闭。如果封闭杂草封闭的时候，如果封闭效果不好或者没有进行封闭，那么合温的杂草在这个3到4叶期啊，快杂草在2到3叶期进行那个浸液处理。注意一定要注意啊，寒潮前后啊不要进行这个除草，因为这个时候啊会加重药害。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就是和大家的呢这个讲的内容呢大致就这么多啊。谢谢各位的收听。
1: 好的，那柯老师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到了，在这样今年的这样一个气候环境之下啊，咱们的这个油菜播种的工作如何来进行啊，说到了很多很详细的啊品种的选择啊，种子的这个处理啊，包括整地啊，三沟的这样一个处理等等啊，都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对所有收音机前的这个农民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柯老师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金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 锦上线。

0: 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好像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我们今天呢在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一种顽固的瘙痒可能和皮肤是没有关系的，跟哪个部位有关呢？和你的肝胆有关。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行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汪正，汪主任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乳腺结节和乳腺肿瘤哪些信号不能忽视。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啊，直接来向汪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直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在秋冬季节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皮肤发痒的情况，那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天气干燥或者是过敏还有皮炎，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有一种痒啊，既特殊又顽固，就是患者的皮肤呢常常是光洁平整的，没有红疹没有脱皮红肿这样的一些情况，可是却反复的发痒，常规的止痒方式呢基本上没有效果。那这种查不出毛病的痒，根源往往不在于体表啊，我们要说到底是在哪儿呢？而是和跟你的肝胆代谢异常发出的一个早期的信号。那说到这个身体沉默的这样的一些脏器啊，肝胆也算是其中之一了。没有痛觉神经，多数的肝胆问题引起的这种病情，它是很隐匿的。早期呢，几乎没有明显的腹痛或者是乏力的情况啊，而且呢，就是大家会发现，从临床看，无皮损反复出现的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就是胆汁淤积，这个胆道不畅，还有慢性肝病，非常典型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就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千万不要忽略，因为可能很多人在早期都会忽略类似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呢，很多肝胆疾病患者在腹胀还有皮肤啊和这个眼白发黄之前，早就已经被莫名的瘙痒困扰多时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通过几点啊，来快速的区分普通的瘙痒和肝胆异常引起的瘙痒有什么不一样啊？你首先可以关注到的是自己的皮肤外观是否正常，像这个湿疹呐、荨麻疹呐、蚊虫叮咬等常见的皮肤问题呢，都会伴随像皮疹、脱皮、泛红，就这些肉眼可见的这样的一些变化。但是如果是肝胆问题引起的瘙痒，你的皮肤表面是完好无损的，就只有这个发痒的主观的感受，就皮肤没有脱皮没有发红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辨别的特征啊。常规止痒是否有效？比如说外涂药膏或者保湿护理、口服抗过敏的药啊，基本无效。我明明去找皮肤科的医生看了，药也吃了也抹了，可是还是没有效果，那就要警惕是不是肝胆出问题了啊？肝胆性的瘙痒源自于体内的代谢紊乱，而不是你的这个皮肤的问题。所以呢，外部的干预是没有办法触及到根本的，这就导致到症状反复的发作啊，难以断根，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还有就是是否伴有这种轻微的全身不适，就是不少的这种肝胆性瘙痒的患者呢，同时也会出现

啊，早起啊，口部很苦，尿色加深，食欲下降，容易疲惫，右上腹啊，我有这种闷胀的感觉。就大家来仔细的回忆一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并且伴有皮肤的瘙痒问题啊，如果有的话，也是要警惕的。所以临床上呢，遇到了这些问题的话呢，由于认知不足，多数人只盯着这个皮肤来治疗啊，把这个皮肤当成皮肤病去治了，跑错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诊室啊，找错了医生，那么可能就会延误到你的病情啊。所以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并且持续出现2周以上啊，可能我们在皮肤科我们没治好，那可能就要去考虑是不是类似的肝胆的问题了啊。而且我们要说，今天讲到的这个还是预防胜于治疗。日常护肝胆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呢？啊，第一，饮食清淡，就是减少这种高油高脂的摄入。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讲，很多的病我们还是要预防大于治疗的，这个也是医生经常告诉我们的啊，并不是说有病当然要治，可是为什么会有，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考量。第二呢，就是要规律的作息，就避免长期熬夜去损伤到肝功能。都说要早睡早起，但现在有了手机之后呢，大家想早睡恐怕也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我们尽量不要熬到12点以后或者是11点以后，尽量的在11点前啊，我们就入睡，就少熬夜啊，这样也是比较好的。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适度的运动，促进循环代谢，特别是到40加以后的人，你的代谢慢了之后，如果不运动的话，确实好像变化也挺大，最后一点就是要定期的检查。中老年人及有肝胆病史的人群，定期做这个肝胆专项的体检啊，所以体检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啊。医生讲到，有一种顽固性的皮肤瘙痒，它和皮肤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是和你的肝胆有关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学到这样的一些健康的常识。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座谈。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行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汪震，汪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很关注的一类的话题啊，是这个乳腺结节和乳腺的肿瘤，哪些信号不能忽视啊？哪些信号不能忽视呢？可能有一些信号，可能我们也就不要太过于啊，就是钻牛角尖。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一期科普的啊初衷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啊，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啊。首先有请汪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汪正医生，来自于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
2: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您来到了省城合肥的直播间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乳腺方面的知识。那很多女性在体检就是之后拿到这个报告，比如说每年我们体检首先也很关注到的是这个乳腺的问题，看到乳腺结节这四个字可能就会比较紧张啊，或者是紧张都睡不着觉。就您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乳腺结节是不是很常见？查出结节就等于得了这个乳腺癌吗？
3: 首先呢，是乳腺结节呢，在我们这个女性的人群当中呢，也确实非常的普遍。在做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有50%-60%的人都能够查出来乳腺结节，因此呢，大家呢也不要恐慌。那么绝大部分的乳腺的结节呢都是良性的，并不是乳腺癌，所以大家呢不要恐慌和焦虑。这个结节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乳腺的增生的结节，囊肿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多，当然呢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乳腺的肿瘤。那么查出结节呢也并不是等于就是癌症，那么重点呢要看呢这个结节，我们的这个结节的影像特征以及 BioRadius 的分类来综合的判断这个良性和恶性的风险。因此呢我们也不要看到结节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焦虑。
2: 谈到乳腺结节就色变啊，也不需要这样，因为它可能这个结节大多数的女性都有，但是恶性的却很少
3: 很少
2: 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那我听说就现在乳腺结节的检出率其实也是越来越高，刚才跟您在节目前也会聊到类似的话题，这到底是因为发病率真的上升了，还是说我们的检查设备更先进了？能不能用您的了解的知识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3: 这个呢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呢都有。一个呢是现代呢这个我们人群呢工作的压力都比较大，生活的节奏呢也比较快，然后呢有熬夜呀，情绪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乳腺结节的这种患病率确实比以前是要多见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检出的设备比以前先进了，就是我们现在有高分辨率的彩超，在做这个乳腺体检的时候确实能够发现非常非常微小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因此呢这个以前看不见的这个结节就像我们现在拿了一个放大镜去看，就把这个结节呢就检出来了。那么也并不是说检出来结节了都代表他得了癌症。
2: 这个也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因为现在确实检出的设备都是非常先进的啊，就以前可能很多看不见的现在都看得非常的清晰。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有一些像甲状腺啊什么的，可能以前人家都不关注，那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可能也是因为关注之后啊参与了这样的一些体检问题才会发现问题，这也是一个好事啊，就预防大于治疗嘛。那您作为这个甲乳外科行政副主任，同时呢还是安徽省的拔尖人才、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第一完成人，其实您拿了很多的荣誉啊，在乳腺疾病领域也是深耕多年，所以在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哪些呢？
3: 大家在这个我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就是问的最多的就是我这个结节是不是癌，是不是马上要动手术要开刀，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这个乳腺 很疼，是不是我疼得很厉害，就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这里面也要讲的就是，其实呢，这个疼痛的越厉害，疼痛的很厉害和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是不相关的。
2: 哦，
3: 对。那么第三个问题最多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的话，我这个乳腺到底能不能够保得住？
2: 对。
3: 其实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方法，尽量的就是你得了癌，我们也把你这个乳腺给保住，不会让你找到我，没有乳房来出院的。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保乳，可以重建，让你这个即使得了这个病，然后做完手术过以后和以前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让你在心理上面这个要有很好的这个，不像以前啊有很大的心理的创伤。
2: 嗯，
3: 对，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样的事情。
2: 嗯，所以其实现在医生更多的说，我不光要治病，
3: 对，
2: 还有让你的心理上面的问题也要解决的好，还成为这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啊。
3: 对 对,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够就是害怕，有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处理啊。
3: 对 对, 对。
2: 当然很多听众分不清，就乳腺超声啊、钼靶呀，还有磁共振，就您能不能讲一讲这三种检查各自适合什么情况？因为也有人说，哎，我不想做检查，有人说，哎，您都给我开了吧，就别担心啊，我就不担心这些钱方面的问题，我不在意。就普通女性体检，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3: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意见，我还是碰到很多的。有的人呢说呢，我就帮我做一个钼靶吧，我这个彩超就不要给我做了。其实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乳腺的超声，它是最基础的首选，因为呢它没有辐射，适合于所有的年龄段。那么尤其是比较年轻的40岁以下的，他的乳腺比较致密，能够非常清楚的来看这个乳腺结节的大小啊、边界血流以及腋窝锁骨上下的这个淋巴结的情况，比较适合这种普通的体检筛查。那乳腺的钼靶，也就是把乳腺做一个片子看一个 X 线，那么优势就比如说40岁以上的乳腺的这个腺体被脂肪化的，这时候它的优势就看出来了。那么对于微小的钙化乳腺钼靶，那么诊断呢就比较清楚。还有呢就是对于导管的原位癌，就它主要是以钙化为主要表现的，那么就非常的敏感。那么但是呢，如果是年轻的女性，小于40岁以下的呢，那就乳腺做钼靶它的效果就打了折扣了。那么乳腺的磁共振呢，对于它的敏感度就是灵敏度更加高，但是呢它的价格呢比较贵，然后呢做增强时间也比较长，是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在做。但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以及我们手术前做这个保乳手术的病灶的评估，评估病灶的范围，然后就有非常好的优势。所以三个检查呢它能够相互的补充，不是说单做哪一个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对于乳腺的超声、乳腺的钼靶、乳腺的磁共振，三者呢要联合，要联合，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不同的使用。
2: 嗯，所以就是听医生的话，医生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安排啊，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要过度的去检查，
3: 对
2: 啊，没有必要，这个大家也知道了。那您在这个安徽省乳腺癌的这个病例大赛当中，其实也担任过评委啊，从这个质控角度来看，就是一份很规范的乳腺超声或者是钼靶的报告，应该给临床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那临床医生提到信息，我们患者其实也要看嘛，现在很多患者自己在网上去查，借助一些工具啊，就是我们拿到报告之后最应该关注哪几个指标呢？
3: 对，这一份这个规范的这个乳腺超声或者钼靶的报告，它呢是给我们医生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2: 嗯，
3: 比如说在这个腺体的背景什么样，病灶的位置、病灶的大小、病灶的形态、边界，以及它的回声有没有细小的钙化，以及这个肿瘤的血流的情况，还有腋窝和锁骨上下的淋巴结的这些情况，那么都要给我们有详细的描述。那么最后呢，他在做这个结论的时候呢，要给我们一个 by radius 的这个风险的分类，就是说这个分类呢，对于我们来讲，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和恶性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就作为这个分类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钼靶呢，我们要看这个腺体的密度有没有钙化，有没有结构的扭曲这样的形式。所以说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在看报告的时候，他也不需要纠结一些专业的术语。那么重点呢要看这个 by radius 的分类。那么对于二类、三类以下的这样的，还是以随访 为主。
2: 嗯，
3: 那么四类以上我们要注意了，要进一步的评估。那么不要被一些片面的术语，比如讲什么边界不清啊，这些的一个词就吓住了。所以呢，也不要过度的来看这一个词，纠结于一个词，就等于它是肿瘤，所以癌症这也是不对的。
2: 嗯，好。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有人问到，超声报告上面会有边界不清，或者听到就是有这个，哎呀，你的血流信号很丰富啊，是不是有肿瘤啊？啊，微小钙化呀，这些词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好？该怎么去理解它？
3: 嗯，就是这样的一些词呢，它呢都是一些可疑的一些真相。
2: 嗯，
3: 就是说单一的这样的真相呢，它也不能够完全来判定它就一定是恶性的，所以呢要综合的来看这个肿瘤它的边界是不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然后呢它的这个血流是不是丰富的，然后它的形态是不是像有血足一样的变化，还有呢就是它里面有没有细小的钙化。那么有，如果这些全部都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分类，就 BioRadius 分类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比较高了，有可能到四类以上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那么对于单独的一个说边界不清，比如说部分的增生结节它也会边界不清，血流丰富，有一些良性的纤维瘤它也有可能血流比较多一些，所以呢也不能够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词然后就对号入座，说有这个词我就不好，所以呢这个呢也还是不是这样说的，所以要综合的经过专科医生来进行判断。
2: 我们首先要进行评级啊，到了几级以上可能它的恶性的恶变情况会概率更大。
3: 对，
2: 是不是这个意思？但即使四级以上，是不是它也会有一些还是比较安全的情况？
3: 那么四级呢分为了四 A 四 B 和四 C。 比如说四 A 级的话，也只有2%到10%的患者是恶性的，那么四 C 呢就四 B 就增加了，就是10%到50%了。如果到四 C 的话，就到了50%到90%了，就是它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在这里面。所以呢，但是要是到了四类以后呢，我们对于乳腺结节呢要高度的重视，要重视，要重视。
2: 所以这个也是汪主任跟大家说到的，我们到这个级别之后，哪一个级别可能我们会放心一点？
3: 对，
2: 到了几级以后，比如说四类以上，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但是四类它也分成 A、B、C 啊三个级别，所以呢，这个大家也是要去关注的，并不是说得了乳腺癌，我就一定生命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因为现在的科学技术是很发达，有一些问题是。

0: 可以去解决的啊，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救治。那您呢是擅长这个乳腺肿瘤的微创手术，刚才我们也聊到现在的微创手术和以前的一些变化啊，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现在肿瘤的微创诊疗和治疗手段有哪些，相比以前传统的方式，就患者在恢复啊、生活质量上啊，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乳腺的微创治疗呢，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这个良性的肿瘤，就是以前的时候呢，要在乳腺的肿瘤上方做一个切口，大概2到2.5公分。那么我们对于呢2公分以下的这个肿瘤呢，现在良性肿瘤呢，我们进行了微创的治疗，只需要一个5毫米的一个口切口，然后呢用微创旋切的方法就把这个肿瘤呢完整的切除，所以呢比较微创，比较美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乳腺的恶性肿瘤，那么传统的手术呢要进行整个的乳腺的完整的完全的切除和腋窝淋巴结的清扫，这样的话呢对患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个呢有保乳的一个手术可以保住乳房，第二个呢我们使用腔镜和微创的方法，乳腺上面没有切口，从腋窝做一个单孔，就把整个的乳腺肿瘤和乳腺组织完整的切除，然后切除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放一个乳腺后方的假体进行重建，这样的话呢，乳头乳晕能够保留，乳房的皮肤没有切口，只有腋窝一个切口，做完手术过以后呢，病人感觉呢和对侧重建以后都差不多，所以对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就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微创呢确实给患者带来了非常好的美容和这个心理微创的优势。确实是。
0: 可以说微创改变了生活，
1: 很大的改变，
0: 很大的改变啊。那我们今天也接下来说到这个良性病变和癌变的一些风险啊，像这个乳腺增生啊、乳腺囊肿啊，还有这个乳腺的纤维瘤，就这三种其实在体检报告里我们见到的也很多，您能不能分别去讲一讲，就他们各自啊会不会癌变，哪些是需要治疗的，哪些我观察就可以了。
1: 就是乳腺增生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普通型的这个导管上皮的增生，一般情况下呢癌变的几率呢也是比较少的。它呢主要是这个激素的女性激素水平的这个波动，周期性的波动带来的一个生理性的变化。比如说有的人讲，我月经前在个把星期的时候会出现疼和胀得比较厉害，月经结束过以后呢慢慢呢疼又好了。那么这种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就没有特效药，也不需要治疗，主要以观察定期的随访为主。那么第二种讲的就是乳腺的囊肿，它是乳腺里面形成一个水泡，几乎也不会恶变，那么只有比较大产生疼痛的时候才需要做这个处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乳腺的纤维瘤，这个纤维瘤呢这个发病率现在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的癌变的几率也比较低，当这个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观察的，一般呢 1.5 厘米以下都是可以随访和观察的。那么如果这个肿瘤慢慢长大了，良性肿瘤超过了2公分，并且又感觉到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处理，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把它切除就可以了，做一个病理的化验。
0: 刚您也说到有的可能它的比较小，那 1.5 以下的我们可以去观察，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心态比较好啊，这个生活习惯也在医生的叮嘱下改变了很多，原本这样大的它反而又变小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1: 在临床上面呢我们也碰到过对于这个乳腺增生的结节的患者，就是他去年的时候做彩超的时候呢讲这个结节还有，结果呢他经过了一年的这个生活的规律的调整，他心态也比较好，也没有熬夜，也没有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过了一年过以后来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发现了结节呢变小了，甚至结节没有了，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碰到过的。所以呢保持心情的舒畅，这个不要熬夜，不要有情绪的波动，这个适当的锻炼，对于这个乳腺结节的这个恢复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0: 医生也说到适当的锻炼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每周做2到3次的有氧的啊，我们的一些锻炼适合自己的，不要太过于这种频率特别大的大幅度的啊，在心脏也健康的基础上啊，做这些运动其实对身体一定有好的帮助啊。当然也有人问到说这个乳腺增生就疼得很厉害，确实我们曾经也有一些朋友说你看我最近心情不好，我气得我这个好像乳腺都疼了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是不是说明这个病情就

0: 够焦虑。那么尤其呢，我们现在的一些女性对家里面这个看孩子的作业这个期待比较多，还有呢就是，不要吃一些的这个咖啡因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的茶呀这种。那么对于这种保健品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吃的，因为保健品里面呢很多呢含有激素的量比较高，反而呢会引起这个疼痛的加剧。那么只有你的这个疼痛特别厉害了，影响到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睡眠了，然后呢再到我们门诊去，我们会医生呢会给你做出一些这个适当的调整，适当的这个干预，对。
1: 所以心情要保持愉悦啊，尽量的遇到事儿还是要自己调节好自己啊，特别是到中年女性啊，现在孩子学业压力也比较大，那该看开的还是得看开一点
0: 对对
1: 啊。我
0: 对，
1: 发现医生朋友们好像一般来说都看得比较开啊，就大家都会说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是不是这样？
0: 医生也有压力，
1: 也有压力
0: 是
1: 啊，就医生对于自己的孩
0: 吧？
1: 子，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良好的氛围，但是反而学业上要求孩子会稍微轻一点啊，这个是题外话了。
0: 对
1: 所以我
0: 对，
1: 们借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就是
0: 对。
1: 有的时候在生活上一些小事儿啊，该看开的还是要看开，因为心情愉悦也是我们这个让自己身体变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问，就是有人说啦，乳腺的纤维瘤查出好几年就一直没有变化，那这个需要手术切除吗？如果不切，会不会有一天会突然发生癌变？其实刚才您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0: 对对，就是对于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纤维瘤呢，是恶变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结节比较小，他做这个彩超和钼靶都是 Bi Radius 三类以下，这个没有什么疼痛啊，没有或者说自己也摸不到，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这个观察的，不需要盲目的手术的。但是哪些情况呢？如果是这个纤维瘤短期内增大了，然后呢这个影像学也发生了这个一些变化，那么自己感觉到呢也疼加剧了，有症状，还有呢就是自己一摸到了这样的一个肿块，很明显。那么比如说你自己感觉到上面有个肿块，你自己都能摸得到，天天老是会想它，这样的话心理上面会有一定的压力。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做一个手术来干预它，把它给切除。这样的话做一个病理，可能呢我们这个患者自己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压力了，
1: 这个就
0: 会
1: 是
0: 更
1: 心理
0: 好一
1: 问
0: 些。
1: 题，就每个患者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啊。有的患者比较心情愉悦，比较能够调节的话，可能他就不需要做；
0: 对对对，
1: 但有的天天紧张了，您就会建议说，那就是先查一下情况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看看
0: 可
1: 病
0: 以，
1: 历啊。
0: 对对，可以的。
1: 您是擅长这个乳腺肿瘤的微创手术的，能不能讲一下？就刚才也讲到了做手术的情况，那哪一些是适合微创的？啊，微创和传统的开刀相比，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吗？现在还有传统的手术吗？
0: 微创的手术和传统的手术呢，现在呢，这个也都是一直在做，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乳腺的良性结节，这个直径呢只有2公分，那么它就适合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干净。那如果这个肿块很大，超过了3公分、3.5公分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做微创的话，可能就不适合了，容易呢这个切不进，肿瘤切不进，容易残留。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还是要做这个传统的开放的手术。那么对于恶性的乳腺癌的话呢，这个是不建议做这种乳房旋切的这个手术的，就是像良性肿瘤那样把它旋切，这样的话呢更容易造成肿瘤的播散。那么我们呢还是做更多的做保乳的手术，可以做腔镜的微创的手术，就是我们用腔镜从腋窝做一个切口进去，把整个乳腺和乳腺肿瘤把它完整的切除，然后再做重建，这样的话呢就比较适合了。那么因此呢，微创手术和传统手术也是根据这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这个疾病肿瘤的不同的情况，然后来选择，也不能够一概的全部用微创手术。
1: 或者说他的年龄不同，要求不一样，会不会你们手术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0: 要求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肿瘤的大小和适不适合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做一个重要的选择。
1: 更多的是要交给医生，然
0: 对
1: 后我
0: 对。
1: 们会进行一个相关的讨论之后，再做出相应的安排啊。
0: 对对对，
1: 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3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汪主任进行咨询啊。就乳腺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的来问，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因为每个女性是最了解自己身体情况的。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一位张女士，张女士你好。张女士你好。
3: 79岁，我感觉肚子里面有气。
2: 张女士您好，等一下，您的电话接到直播室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3: 是问我的母亲的问题。
2: 请说。
3: 总感觉身体里面有气，而且能攥着跑，身上也疼。
2: 感觉身体里有气，钻着跑。您母亲多大了？
3: 79。
2: 79岁啊。
3: 对。
2: 您想咨询的是。
3: 妈妈过来。把它关掉。
2: 这样您先把这个收音机关掉，要不的话会有信号的干扰，好吗？
3: 妈妈快过来。
2: 张女士您先把收音机关掉啊。好啊。您还有什么
3: 哪
2: 也
3: 不舒服？
2: 对。
3: 你讲。我也身上有气。
2: 啊，身上有气，还有呢？
3: 身上气也倒着累，累着疼，倒着腰啊嘞。
2: 这样吧，阿姨，这样您把电话交给女儿，因为女儿的普通话说得更清晰一点，有什么问题请她来说，好吗？
3: 她总感觉身体里面有气，然后转到腰部也很痛，有时感觉到头上去，有时感觉到脚上去。
2: 这个跟乳腺应该有关系吗，王主任？
4: 我这个跟乳腺关系
2: 应该不大。对，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是关于乳腺方面的专家，所以您这个
3: 我听着也是乳腺，和我妈的问题不一样，所以我试试看能不能打进去。之前打过的就是打不通，今天试一试。
2: 但是今天我们的专家想的是这个乳腺的问题，打不通的话呢可能是热线多。那关于乳腺的问题还有什么要咨询的吗？有没有
3: 其他的？就是和就身体内的气，其他没别的没有
2: 啊。没有。那关于这方面汪主任能不能就是根据您的知识建议一下他到哪个科去看一下会更好一点？
4: 如果去的话，去建议去消化科，消化内科看一下。老师觉得这个肚子里面有胀气，有这样的情况。对，是不是这个胃和肠这些东西有一些的这个动力不足啊，或者是有一些慢性胃炎啊这些情况，建议到消化科。
2: 这个是我们专家的建议。
3: 吃饭都正常。
2: 这个是专家的建议，就是建议您啊到消化内科先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对症的去治疗啊。大家有问题今天问到的是这个乳腺方面的啊，可以来咨询，或者呢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咨询问一下大家问的问题是什么，再给我们把热线切进来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问一下汪主任，就是您多次是在指尖上的艺术，就是中国中青年医师乳腺癌的手术视频大赛当中获奖啊。从这个安徽赛区一等奖到全国半决赛的一等奖，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一台高质量的乳腺癌手术关键是在哪呢？因为每个医生他做手术都有自己的特点嘛，那关键是在哪呢？
4: 好的，一台好的这个乳腺癌的手术呢，首先第一个要达到肿瘤的根治性。就说第一个手术一定要做的完全，把肿瘤要完全的根治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最大程度的要保留乳房的外形和功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保乳的手术比较多。那么还有呢，就是做的乳房的腔镜微创手术，然后进行乳房的重建比较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减少创伤，那么减少对腋窝淋巴结的过度的清扫，导致术后上肢的麻木疼痛水肿这些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保证肿瘤学的安全性，肿瘤的根治要达到。第二个呢，就是在根治的同时要做到功能和外形的保护，然后外观呢要美容，三者呢要达到一个平衡。那么这个呢才是我们乳腺外科医生所追求的这样的目标。所以说呢，这个我们非常重视乳腺癌的手术，每一个外科医生他在做这个技术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终身的追求。
2: 那有一些患者可能他既想保命又想保乳，其实这些患者是很多的啊。因为女性嘛看的也非常的重要这个方面。那保乳手术安全吗？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会不会容易复发？您一般会怎么处理这类的问题？
4: 这个保乳的手术呢， 我们现在的原则叫应保尽保。
2: 嗯，
4: 说如果这个患者的肿瘤适合做保乳的手术，我们都是建议做保乳的。那么有很多的患者呢，他讲保乳可能不安全，非常的焦虑，非常觉得得了乳腺癌过以后必须要把乳腺全部拿掉。
2: 嗯，
4: 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保乳只要我们切的切缘是干净的，这个根治性手术是达到的，然后呢我们术后辅以放射治疗以及术后的综合治疗，它可以达到与乳房全切同样的治疗效果，它的总的生存率都是一样的。这是我所讲的这个保乳。第二个呢，就是呢，如果即使你不太适合保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把你乳腺的腺体完整的切除，能够把你的乳头乳晕保留，乳房的皮肤保留，然后呢完整的切除了你肿瘤和腺体过以后呢，我们再用假体把你重建起来，或者是用自体的组织把你重建起来，达到了与手术之前呢差不多的外形。这样的话呢，既达到根治的同时又能够保留了外形，所以呢这个呢手术呢是我们要这个要做的。所以每一个人呢有每也是一样，每个人不同的适合的这个方式，根据病人的综合的情况来进行评估。
2: 嗯，这个要请医生来评估到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之后再来看啊，医生也会尽最大的可能啊帮大家既治病又能把心理给调节好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初衷啊。包括我们也说到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啊前鞘淋巴结的活检技术，这个也是您擅长的技术之一了。这个技术对患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不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这个腋窝清扫？因为腋窝清扫大家也知道做完之后其实啊在这个术后啊有一些问题，我们也要去长久的去有一定的生活上的影响。
4: 对， 对，
2: 那我们该怎么去啊回答这个问题呢？
4: 就是传统的这个乳腺癌的手术呢，
2: 嗯，
4: 都要进行全部的腋窝淋巴结的清扫。
2: 嗯，
4: 腋窝淋巴结拿得很干净，
2: 嗯，
4: 结果呢里面也没有多少转移，
2: 对，
4: 那么就是白拿了。
2: 对，
4: 拿了过以后呢就带来了一些上肢的并发症。
2: 嗯，
4: 主要是上肢的疼痛、麻木、水肿，甚至引起这个橡皮肿，肿得非常厉害的患者这个上肢就功能就废了，不能动了。
2: 嗯，
4: 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做前哨淋巴结的活检。那么前哨淋巴结呢它是肿瘤发生转移的第一站淋巴结。
2: 嗯，
4: 就比如说从我们芜湖到合肥来，芜湖是第一站，中间我们经过巢湖一站，然后再到合肥。
2: 嗯，
4: 那么我们把芜湖的这一站淋巴结把它切除送去做病理化验，如果这一站淋巴结没有转移，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在合肥和巢湖它都没有淋巴结的转移，那么这两站呢我们就把它保留住了。那么保留住了过以后，这个上肢的功能那要好很多，出现上肢水肿、麻木、疼痛、活动障碍的这样的并发症呢就会少了很多。所以前哨淋巴结活检这个技术是乳腺癌里面手术治疗的也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那么我们科室包括我呢对于前哨淋巴结活检呢应用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研究。我们不仅用这个传统的蓝染法来失踪前哨淋巴结，我们还用了荧光导航的方法进行解剖的可视化，就是对于前哨淋巴结更加精准的进行切除和活检，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2: 嗯，
4: 所以我们在前哨淋巴结活检上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就是降低了术后患者上肢的并发症的发生。
2: 那您说到了这个在您科室的普及率能达到多少，是不是很多患者都已经直接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呢？
4: 对，这个前哨淋巴结活检我们已经做了有至少有14年的时间了，就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手术了。嗯，做完手术过以后患者的反应都比较好，就是患者术后出现上肢水肿、麻木的这并发症的疼痛的并发症都降低了非常多。
2: 嗯，
4: 就是100个里面做传统手术里面可能有10几个都会出现上肢的麻木，做了这个手术过以后降低到了5%以下。
2: 哦，
4: 5%。
2: 嗯，所以这个必要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
4: 对对。
2: 那有些患者其实还有就是一确诊就特别害怕啊，确实也有以前会有就切的越多觉得越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嗯，您在临床上是怎么跟患者就是沟通啊保乳啊全切啊这样的一些选择？因为随着这个大家的认知度不一样啊，以前可能觉得要不我前切，现在有的患者可能说尽量少切或者是不切啊，您是怎么跟他们进行沟通的呢？
4: 这个在沟通之前呢，就是两件事情呢 是要讲清楚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乳腺的肿瘤的治疗呢，它不光是局部的这个手术，我们还更注重的一个全身的综合治疗。就说你这个乳房切的多一点、少一点，我们是有标准的，它也不是这个随便切，它有指南、有规范的。那么乳房的保乳的手术，我们在术中的时候要把你肿瘤周围的切缘拿去做病理的化验，如果这个切缘没有癌细胞的残留，那么我们就达到了这样的切除的效果。那么对于这个肿瘤切缘的判断，我们同样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就说以前的时候呢，你如果切得太多了，拿去了，这个肿块拿掉了，切得很多，乳腺缝合以后呢，容易出现变形，美容效果不佳。你切得太少了，那切缘呢，癌细胞没有切干净。那么对此呢，我们使用了荧光导航的技术，就是用荧光来判断这个肿瘤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沿着这个边界来切，不至于切得过多，损伤到健康的乳腺组织，切得过少，癌细胞的残留，用了这样的荧光导航的方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使用了术中的这个放大镜，我们叫术突镜，就是这个可以在术中的时候就可以放大1200倍，然后在术中就可以实时的来观察这个切缘乳腺的残腔有没有癌细胞的残留，就降低了乳腺癌细胞残留的这样的风险，就达到了一个细胞级的精准的切除。就是同样我们要做到这样的两个方面，既不切多，
2: 也不
4: 切
2: 少，而且这个切多切少不是医生说的，是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来定的。
4: 对，每个患者的情况，还有我们术中的病理的评估，
2: 我们要有一定的标准啊，来去做这个事儿。关注到大家发来的这个微信啊，有位朋友问到说，我母亲得了这个乳腺癌，是不是我得的概率会大很多？我需要提前去进行一些检查吗？这个也是常规大家遇到的问题了。
4: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乳腺癌这个疾病。它本身呢是具有遗传这个倾向的，就是如果你的一级亲属，就是你的母亲，就是有乳腺癌的病史，或者说你的姑还有姨有这样的病史，那么你自己呢也要高度的重视。就比如说你在35岁的时候结了婚以后，这个乳腺要注意进行这个体检。体检呢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是自我的体检，就是我自己要学会自检这个乳房。第二个呢，就是要到医院去让专科的医生给你做体检，并且呢要做乳腺彩超的筛查。你比平时就是没有这个家族史的年龄呢，就是筛查的年龄可能要提前个5岁，人家呢一般40岁要做筛查了，要去做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了，你35岁可能就要去了。要注意。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2: 刚才您也说到，就结婚之后，是不是建议是在怀孕之前做一个相应的体检，还是说怀孕之后或生完孩子之后再检也可以？哪个时间会更好一些？
4: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如果你结婚很早的话，他二十岁多一点他就结婚了，他这个比较年轻，他也没有必要就是这么早就去，没有症状没有什么东西的就去做这个彩超。这个反正结了婚过以后呢，可能是要更加重视一些，
2: 更加重视一些。
4: 对，
2: 就是大家在35岁左右的时候，如果有家族史的朋友可以来提前考虑这个问题了啊。
4: 对，
2: 因为很多的有一些癌它确实是基因里有携带的问题，有遗传的问题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啊。您还精通啊，就是乳腺癌的新辅助的治疗，包括术后的内分泌啊、靶向和免疫治疗，就能不能通俗的讲一讲啊，哪一些乳腺癌的治疗是不需要一刀切的，而是需要组合拳的？
4: 这个乳腺癌呢，它其实它的治疗呢，全部都是组合拳，不能用我们一刀切的。那么它首先这个乳腺癌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就是你把这个乳腺切得非常非常干净了，但是它身体里面和血液里面仍然有看不见的这个微小的肿瘤细胞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做手术切除只是把你乳腺肿瘤的这个局部把它拿掉了，那么它的对身体里面还有一些看不见的肿瘤的细胞，那么我们要进行组合拳，对吧？我们要进行这个化疗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及时。那么放射治疗是重要的，还有内分泌的治疗，还有靶向的治疗，还有免疫的治疗，这些都在术后根据患者的病理的情况来 应用的，

0: 可以降低术后复发与转移的风险，来通过综合的治疗这一套组合拳，然后把残留的潜在的这些微小的肿瘤细胞把它清除干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当然很多患者就觉得做完手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哈、啊，术后的内分泌治疗其实有一些问题，就是要吃药吃个5到10年是啊，副作用其实也会有，就您能不能讲一讲就术后为什么还要继续治疗，怎么办，用您的方式让这些患者可以来坚持住呢？
0: 乳腺癌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进行内分泌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治疗，就是我们在使用了这个内分泌的药物，它可以阻断这个雌激素对乳腺的刺激，能够显著的降低这个远期的这个复发风险的，所以因此呢，这个特别重要，一定要坚持。但是呢，这个用这个内分泌的药物呢，它也确实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引起这个子宫内膜的增厚，然后这个我们在复查的时候要注意的，如果子宫内膜很厚，超过了10毫米以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是不是要把这个内分泌药要换药，要改，就是有的是吃他们西芬会引起的，然后我们停用他们西芬，改用别的药物，比如说用伊西美坦，用来去做这样东西，就能够有很好的缓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呢，有的时候患者会有一些出现骨质疏松，感觉到关节疼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补钙促进钙吸收这样的一些情况，一些这个调整，然后呢来改变这样的情况。那么千万不要这个自己把药停了，这是特别要注意的。你吃过以后你把药停了，然后你也不说，然后有的人呢就是术后没有做正规的内分泌的治疗，结果出现了肿瘤的复发，所以非常重要。
1: 在临床上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0: 会遇到过，遇到过。
1: 所以他们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后果呢？
0: 乳腺如果出现了复发与转移，那就非常的麻烦。再进行这个治疗的时候，就会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在愈后完全不一样，就会影响的，甚至影响到生命。
1: 所以这个就是后果很严重的
0: 问题。后果确实很严重。
1: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那乳腺癌手术之后，比如说复查要多久一次？查哪些项目？就哪些信号提示我可能会复发，需要马上去就医呢？
0: 对，乳腺癌术后呢，和别的肿瘤一样，都要进行常规的这个正规的随访与复查。比如说手术以后的前2年，我们每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复查，那么手术以后的2年到5年，每半年就要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超过了

0: 格的指标来看，来这个观察。还有呢，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肝脏，我们要进行彩超的检查，还有肺要进行 CT 的检查，然后骨我们可以做这个，叫核塑显像，来看远处的这些器官有没有发生转移，就是我们要进行随访的。还有头颅、脑可以做头颅的磁共振，就是这些乳腺癌容易发生转移的远处器官，我们要定期的对它进行检查，要早期的发现这些远处的转移的可能。
1: 还是要进行定期的复查，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有位听众问到说，汪主任你好，我查出这个乳腺纤维瘤2厘米，还没有生孩子，医生说怀孕前最好切掉，但是我怕影响就是最后的这个哺乳啊，想问一下汪主任，我到底该不该做手术呢？
0: 如果这个乳腺纤维瘤呢达到了2公分，并且呢有备孕的这样的这个准备的话，因为在这个怀孕过以后呢，由于这个激素，雌孕激素的水平发生了波动，它是容易刺激这个肿瘤容易长大的。所以呢，如果你准备了要做备孕，然后呢，这个肿瘤呢也有2公分了，我觉得你还是要建议你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把它作为切除，然后切除过以后呢，这个肿瘤没有了，然后呢，你也可以安心了，就不会再考虑这个刺激的问题，这个怀孕过以后激素的变化的问题了，所以呢，你就比较安心。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怀孕的这个成功率也比较高，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主任给出的这个解答哈。
0: 对。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预防方面的情况，就是从预防的角度，您给广大的女性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刚其实也讲到了啊，就是40+一般哈，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检测，就是大
0: 对
1: 概多
0: 对。
1: 大的年龄我们筛查，
0: 对。
1: 多久查一次？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呢？
0: 对，定期的这个筛查是这个乳腺肿瘤早发现、早诊断的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40+，就是我觉得是至少是每年都要做一次乳腺的彩超。那么，如果你的乳腺上面本身就有结节了，那你要重视的话呢，半年就要做一次彩超了。那么，如果呢彩超提示这个结节里面有一些钙化的话，这时候超声联合钼靶的筛查就比较重要了。那么，如果你家族有乳腺癌的家族史呢，就前面的我们提到的，就是他的一级亲属有乳腺癌的这样的属于高危人群的话，那么年龄可以提前5年，也就是35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些乳腺的筛查，包括我们的乳腺的这个超声的检查，以及自我的乳腺的自检就比较重要了。那么在生活上面呢，前面也说了很多了，作息的规律就非常重要，尽量的不要熬夜，这个适当的运动，然后不要焦虑，这个情绪的变化其实对乳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情绪的波动，激素水平的也会发生突然的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适量的运动，还有体重的控制，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不要去吃一些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个不就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保健品，这些东西也尽量不要吃。所以呢，在出现了乳房的肿块、乳腺的结节、出现乳头溢液这样的情况呢，就及时的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就医，也不要过度的这个焦虑，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来诊断和治疗这个乳腺结节。
1: 去这个正规的专科医院啊，进行
0: 对。
1: 这个检查。那最后，请您用一句话给正在面对乳腺结节或者是乳腺肿瘤的朋友们一句鼓励的话，好吗？
0: 这个乳腺的肿瘤呢，现在的治疗诊断都非常的成熟，面对结节不必恐慌，面对肿瘤不要绝望，规范的治疗、科学的检查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起守护乳腺的健康。
1: 好的，非常感谢汪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些医疗科普的知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
10: 代
15: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Oh, you.

0: 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晚的节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我们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我们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年小麦播种的这个注意事项，尤其是沿淮地区稻茶小麦种植的这个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在沿淮稻茶小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或者是有经验想要交流互动的，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八点钟以后呢，是我们周三晚上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的环节。今天晚上咱们邀请到的是亳州市谯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韩飞韩总，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他从事特色水果和经济作物种植以及销售的经验和做法。在特色水果以及经济作物种植方面、销售方面，有想跟韩总进行交流互动的，可以在晚上8点到9点的节目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听众朋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的白天呢，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稍后为您介绍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听众朋友，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15号到20号，我省将持续阴雨天气，其中1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再来说一说气温，14号到16号，全省的气温会略有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4到27度。其中15号本省山区和16号淮河以北20到22度，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0到32度。受冷空气影响，17号夜里到19号的白天，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6度。18号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2到25度。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不同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首先来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10月14号星期三，也就是今天，晴天到多云。10月15号明天，咱淮北就开始变天了。 10月15号星期四，淮北阴天有小雨。10月16号星期五，淮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10月17号星期六，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10月18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9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10月20号下周二，淮河以北多云。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从今天就开始变天了。江淮之间今天10月14号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有小雨。10月15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到大雨。10月16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10月17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0月18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9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20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大别山区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后来介绍江南的天气。江南呢，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晴天转多云，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5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0月16号星期五，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7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8号周日，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9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小雨。10月20号下周二，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刚刚呢，给您这个详细介绍了我们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不同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这个当前的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请出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沿淮倒茬麦播种的这个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0: 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呢，请出我们的张建群老师。张老师好。
2: 听众朋友们好，赵老师好。
0: 嗯，好，今天请张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沿淮地区稻茶小麦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大背景下，咱们在这个种植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2: 嗯，好的。因为今年是超强的埃尼诺现象，它在我们沿淮这块啊，那天气变化更无常了，有可能就是像暖冬还有不间断的寒潮，然后呢就是说有连续的雨雪天气有可能，甚至干旱，所以这个天气是更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选种这个小麦品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注意选择那些稳产性比较好的、抗性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小麦品种。我呢就现在到我们最近几年，我们授权农技提高中心，我们每年都做试验，品种试验田的一些情况，简单的说一说。通过我们的实验呢，就看我们沿淮地区的稻茶小麦怎么种，才能有效益。因为我们沿淮这块就是小麦的稻茶小麦的平均产量就在700斤到900斤之间，如果能够适期适当播种的话，播种后没有特别干旱或者是连续雨雪的天气，平均亩产能达到900斤。像在900斤呢，就是基本上是能赚钱的。我们这边呢，就是地租包括那个其他的农资的投入这一块，它基本上在700斤到750斤的话，算保本的。最近几天这个情况，
0: 嗯，
2: 所以呢，如果一旦遇到特殊天气的话，你就收下700斤的话，弄得不好就亏本了，
0: 嗯。
2: 所以我们种田大户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就像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天气又不确定的情况下，
0: 嗯嗯，
2: 我们看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种小麦，能够稳产甚至高产，能取得更好的收益。
0: 好，今天这个张建群老师来我们抖音上，很多朋友都非常欢迎您的这个讲课。伏羲老王，这个王老师说上一次油菜没讲完，这次应该先讲这个油菜的这个种植。我觉得您上次油菜讲的这个意犹未尽啊。没关系，大家就是
2: 确实的，油菜这块我也这些年一直在搞油菜。
0: 嗯
2: 今天那个油菜主体基本上讲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
2: 了
0: 啊。
2: 我让小麦讲一讲吧，好吧？
0: 好，大家如果说有油菜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也可以交流哈。
2: 油菜具体问题可以回答，没问题了，好吧？
0: 嗯，好的。
2: 因为油菜我最近几十年，工作几十年，一直和油菜这块打交道，打的比较多。
0: 是的，是的。
2: 油菜品种这块呢，就是也比较熟悉吧，因为做品种实验。
0: 嗯嗯嗯。
2: 这块做的也多得很。
0: 对，没关系。
2: 基本上，
0: 后面大家如果有具体问题，我们希望大家交流过来啊。
2: 可以，包括种植模式啊，包括它的施肥各个方面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探讨，都可以沟通，
0: 对，
2: 这块没问题了。
0: 好的，嗯，
2: 好，
0: 那咱们还按照计划来讲。
2: 那王老师回去到王老师，我先讲小麦了，如果有时间，我再讲讲油菜，
0: 对，
2: 也行，好吧？
0: 好，咱们就先讲油，先讲小麦啊。
2: 这个小麦这块呢，就是说最近几年，这个情况也不是太好，就是像比如说5年时间，基本上能有2年时间能达到800斤到900斤的不错了，基本上有3年时间能够持平不亏本，也就不错了。我们沿海这边天气怪得很，如果讲你这个播种的话，如果是抢仓播种或者是那个伤情不合播种，那个我们这个田这个土壤的粘土，那几天一晒的话，那个叫土块那个壳大就跟石头子一样，没办法，就是种子你看它出苗了，出苗因为它那个土块太紧实很了，它接上机器它就抗压抗不了，所以这块呢，我们感觉我们沿淮这块播种就迟一点都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烂根烂种，烂根烂种肯定亏本的，一个驱苗遮囊，另外呢就是讲它这个杂草也防除不掉，这一块呢，因为这个小麦这块如果杂草防除不掉也是非常麻烦的。另外我们现在就是说也有好多农户啊，就是说因为稻草那个秸秆量特别大，特别大呢，它那个繁田这一块就搞旋根机旋，那个旋根机旋我们也知道能旋到10到13厘米就算不错了，
0: 嗯，
2: 它那10到13厘米根层里面都是稻草，如果遇到持续干旱的话，它出了几棵苗都在那稻草里边，天一干它 跑上通风，那个吸血干饭它那个牙就抗牙抗舌，没办法搞。所以今年呢，我就是今天我就结合我们最近五年时间的一些实验示范和这感受，我来慢慢的讲这块，好吧？
0: 嗯，好的，
2: 好。
0: 我们抖音上面季云丽这位朋友啊，您是语音转文字的，因为语音的话您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方言，所以呢文字转的不规范，我们也看不懂，您最好是打电话过来，好吧？
2: 另外延怀的弦外品种也可以说一说，因为我每年都做了很多的品种实验，我们去年冬天我们做了57个弦外品种，品种实验品种我们这边也延怀这边有什么比较好的弦外品种啊？你们想种，我也可以给你们推荐。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几年连续做出来表现很好的。都前几年的品种，我们才说。一般品种，今年表现好，明年它天气变不好啊，这个品种就不能种。必须要像今年这个天气，我们肯定要搞稳产性好的、抗性好的这些品种才行。
0: 稳产是第一性。
2: 对，稳产肯定要稳产。你今年这个天气，说不定马上，现在是连续几天阴雨，阴雨。说不定天气又持续一个月不下雨都可能。说不定又继续连雨，所以今年的天气琢磨不透，搞不清楚这个天气。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选择就稳产性好、综合抗性好的品种，是这个情况。你看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都倒茶麦，我们是11月17号播种的，2022年是11月25号播种的。实际上，你2022年的11月25号播种。那一年的天气非常好，那年天气冬天天气冬季天气好得很，我们播种是桑葚也好，10月25号基本上因为现在冬季都暖冬了，像这次播种基本上4期播种，我们在23年5季的时候那个产量都非常高，平均产量我们试验田倒插麦的平均产量基本上都在500公斤左右，最高的一个品种叫新龙99，那个品种当时在我们这边收了703公斤，我们都不敢想象稻草麦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但实在被我们种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延怀这边稻草麦种植，一个是要试桑试期才行，是这个情况。23年的时候呢，因为阴雨天气比较多，我们是11月23号播种，就有点偏晚。24年呢，播种还可以，是11月3号播种，这个不算晚。在我们延怀这边，如果将在11月中旬能够10月中旬那么小麦播下去，就算不错了。你看25年呢，就是说9月份、10月份连续阴雨天气，我们试验田提到10月3号的收割了，收割之后又下雨，整个试验田那个田里都是水，没办法，那个田也没办法种。那个我们把当时翻犁过来之后，慢慢给晾晒，晾晒了过之后。第一批是半冬性弦外品种，我们是11月24号播种的，第一批。第二批呢是春性品种，我们11月28号播种的。第三批呢就是大田示范品种，我们12月4号播种的。12月4号播种呢，就是我们当时感觉桑葚不错，我们播种，结果最后产量呢，就是12月4号播种的产量最高，11月24号播种的产量反而不好。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是讲桑葚不好的情况下播种。你虽然说提前几天播下去，但是它产量还是不行的。它一个曲苗断档跑伤，它那颗拉太大跑伤，它镇压没办法镇压，它镇压就跟石头子一样，你根本压不下去，压来压去压去压不下去。我们3月4号时候呢，播种的时候的那个桑葚很好，那个土壤也很细，我们播种过之后镇压一下子，基本能达到一波全苗，所以它的最后它的产量就不错，产量。我们当时就是有两个品种在12月4号播种的时候，它的产量还达到500公斤以上。其中一个叫新龙99的这个品种呢，当时是547公斤，我们都不敢想象有那么高产量。第二名呢是怀麦44，当时收了是508公斤，那就是像我们12月4号播种的时候还能收这么高产量，那确实是又是倒插麦，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试验呢，就是这我们每一年做实验，所有的品种我们全部不靠理论测产，理论测产的误差太大了，我们全部实收，单位面积实收，实收过之后就去掉水分，去掉杂质，就是硬碰硬，就是实际产量多好，照这样做的，所以做的是没有任何牵强的，只有这样做你才能知道这个品种的产量怎么样，你要靠理论测产，那个水分太大了，测不准的，像我们这。

0: 这边很难测准，是这个情况。像今年呢，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是10月14号，目前呢，就我们顺县的水稻收割，大概只有40%左右。那个
1: 张老
0: 天气预
1: 师，
0: 报呢？
1: 哦，张老师，我们来跟抖音上的朋友来互动一下啊。
0: 好。
1: 人情地风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张老师，延怀稻茶前段时间连雨，收割稻茶高30公分左右，现在秸秆还不能烧，问一下怎么种？
0: 哎，这个确实麻烦。我们都盼望着8月15号的生态环保发点出台了，我们这边还是不能烧，这个弊病太大。他这个呢，就是像这样种田成本就增加了。我们建议呢，就是生番，因为稻茶太高了，一定要生番，就是用那个拖拉机，那至少要用10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生番，生番到15公分以上吧，15公分到20公分深度，把这个稻茶这个压下去，压下去过之后，再旋根，旋根一次，旋根过之后，才用那个，就是旋根播种镇压一体机播种开沟，这样才行，这样种的小麦才保险，要不然那么多的稻茶子没办法，它杂草也不好放出，它那个不好打工地，我们现在这个。稻草这么多，你只有把它压下去。你不压下去，你在那个表面，在那个桑葚，这个表面，你要旋根根本旋不下去。就在十到旋根基，旋根基本上的10到13厘米，达不到15厘米。这个就是3寸4寸深的这个土壤里边有那么多的秸秆在里面，那个小麦没办法长好的，除非冬天一个雨水比较多，一个呢就是讲。伤情好，另外光照好，小麦才能够很好的生长。要不然要是遇到干旱的地方，这干旱干冬的天气，那小麦出苗了，就长2片叶都最后都干死冻死。所以这个稻草一定秸秆一定要处理好，不处理好，你种小麦肯定是赚不到钱的，是这个情况。
1: 是的，好，现在只能按照刚才张俊群老师这样讲。现在这个是，目前还没有这个完全的这个落实，或者说细则出来，
0: 对，没
1: 他
0: 有，
1: 没有
0: 我们
1: 出
0: 也
1: 来，
0: 盼望着，我们
1: 对，
0: 这农业人都在盼望着，因为这个种田这一块，秸秆我们繁田已经10年时间了，特别是我们延怀这个江淮分水岭这地方，基本上种旱稻种的比较多，旱稻一年又一年种，种过之后呢，一个它的自生稻多，一个你就杂草多，杂草现在没办法放出，你只有用秸秆烧来过之后，才能把杂草种子给烧死，把那自生稻落下来的自生稻给它烧死。才行。另外呢，还有二话明这块，二话明这块为什么今年这么轻？他今年二话明说实话，他可以这样说吧，二话明今年不走运嘛，因为今年稻回是大发生，稻回是大发生呢搞不住，有很多用的是有机的农药，比如说用杜氏皮都打了几次，打过之后呢，结果稻回是有的地方没治住，把这3代二话明给打掉了，所以今年。所以今年栽培现象不多，我当时就担心这3代二话明，结果3代二话明的出现稻回是出现了，稻回这些地方治得不好的，再他妈二代三话明给打掉了，是这个情况。所以现在种田是难度越来越大，这个秸秆现在不给烧，这个增加了很多的种田的难度困
1: 是
0: 难，
1: 的，哦，
0: 是这个情
1: 我
0: 况。
1: 们期待着，咱们各级这个政府能够尽快出台这个细则，
0: 对，
1: 能
0: 细
1: 够
0: 则
1: 实施
0: 就是
1: 真正的实施精准精
0: 划
1: 精精
0: 定
1: 准
0: 就
1: 禁
0: 是
1: 烧，
0: 能够烧的区域，你
1: 对，
0: 不划定区域一刀切的话，这一块现在粮食价格又这么低，一个价格这么低，现在大户种田想赚钱非常难的，特别是去年和今年，基本上是能保本就不错了。这一块我们也在说，但是现在国家这个大气污染这一块，什么有超标的，有什么情况，搞得现在确实没办法，我们也希望。不是说
1: 它是一个，
0: 每年都烧，你最
1: 对，
0: 起码2年或者3年，对吧？再烧一次也行。那个杂草种子也好，自生稻也好，还有，一个杂草种子自生稻都能烧掉。另外烧过之后田也好种一点。你知道这样老是还田，老是还田。
1: 不过我们相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啊，
0: 我们相信肯
1: 对，
0: 定的。
1: 是的，
0: 你
1: 啊，
0: 你
1: 这个抖
0: 你
1: 音
0: 这
1: 上。
0: 个。
1: 是的，那个张老师，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在问问题啊。他说呢，近日出现几天的阴雨天，准备种油菜， 田已经整好了，封闭和播种应该怎么样进行？
0: 是这个情况。它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看天气预报，如果是沿江那边呢，有最近有中到大雨。
1: 嗯。
0: 有中到大雨的话，我们如果打红米除草剂，它田间要积水，对油菜容易产生要害。
1: 嗯。
0: 是这个情况，所以比较为难的很。如果说在我们沿淮这一块，只要是中云下的雨不积水，都可以打红米。
1: 嗯。
0: 这个打红米呢是这情况。
1: 嗯，
0: 他那桑子已经整出来了，整出来过之后，他上个月呢开过了，开过了是这情况，可以先打除草剂，红米也行，可以先种种子也行，都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怕发生要害的话，怕田间积水的话，你可以用那个金杜尔，就是那个96%的金乙丙甲醇，这个这个药剂，用金杜尔。一亩地用70到80毫升，要用无人机喷雾的话呢，一亩地要用10升水，给它对喷，喷一次，封闭效果非常好。
1: 嗯，它是
0: 对
1: 它是那个啊、哦，它是庐江的，合肥庐江的。
0: 哦，庐江那边有可能有中到大雨。
1: 嗯，
0: 庐江那边对吧？
1: 对。
0: 刚才天气预报，你赵老师，介绍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听了，好像那边有大雨。
1: 对，我来再查一下。
0: 有大雨的话，它是今天是14号，明天15号，15号，所以比较为难。
1: 嗯，
0: 你要不打的话，你油菜种下去过之后，它马上草就出苗了。
1: 明天庐江
0: 三四天时间草就出苗了。
1: 庐江明天是小雨转阴天，后天小雨，大后天也小雨，它都是小雨。
0: 哎，那行，那您抓紧打除草剂，就明天就打除草剂，打过除草剂就可以种油菜是没有问题的。
1: 可以的是吧？
0: 是没问题的。你要不放心的话，就打金杜尔就行了。那一个草酸可以不打，乙醇不要打，乙醇那个东西不是好东西，打过之后容易非常容易产生要害。
1: 好的，庐江这位朋友，我们张老师给您，张建群老师给您回答了哈，不知道您满不满意哈。忍客这位朋友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的，都是商城县不让烧，现在还很多地方还不让烧，不仅仅是你们当地啊。这个平平安安说封闭药可以选择一些安全性较高的，以免产生要害啊，这是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建议。
0: 是这样。通过我们实验这些年实验，就是金杜尔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产生要害的。用了60到80毫升。都不会有多少问题的。但是二草酸呢，就是广灭灵，这样的容易产生要害，还有乙草胺容易产生要害，是这个情况。金杜尔用是很安全的。只要全年没有严重积水，都不会有多大问题啊。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互动、需要交流，请继续打进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来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今天晚上7点到8点，邀请到的是歙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重点跟大家来介绍沿淮地区稻茶小麦种植的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如果说有油菜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张老师来进行请教。好，张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的。今年这个天气，天气预报从明天开始又有小雨。又有小雨的话呢，这个小麦这一块种植，稻茶小麦种植，我估计我们沿淮这边，如果正常天气的话，就是说今后正常天气的话，种植小麦基本上都在10月25号前后，一直到10月中旬，基本上能够完成任务，就是种植这一块基本上能完成。但今年呢，就是种植户的种植积极性不高，非常的不高。如果要是说要下场雨的话，前年积水的话，我估计如果要政府没有好的措施的话，有很多是不会再种了，再种小麦，因为这两年的收益都不是太好。包括大农户，包括小农户的收益都不太好，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担心这小麦如果连续阴雨到底能种多少，也是一个，也是一个
1: 让大家担心的问题，
0: 非常困难的问题啊，
1: 嗯，
0: 非常担心这个事情，特别目前这个粮食行情不好，是这个情况。我现在讲呢，从第一个讲这个品种选择这块，
1: 好，
0: 品种选择这块呢，就是我们要选择这个小麦品种，原则是一个就是讲。一般在10月10号之前播种的这个 小麦，

0: 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好。
4: 张老师好。
3: 好，我们刚刚那位庐江的朋友又问您一个问题，说无人机封闭的话需要多少升水？
4: 无人机封闭的话，像这个土壤分级，我们建议不要少于十升水。
3: 嗯。
4: 十升水呢，另外飞的话，就是向对飞，就相反方向飞，这样打呢，就是基本上打匀打透。
3: 嗯。
4: 基本上能打到，不能一次性飞十升水，两次对飞，这样效果要好一点，封闭效果要好一点。啊、
3: 嗯。好。人勤地风这位朋友说。再请教一下，说现在有人把麦种啊直接撒在收割后的稻田里，用秸秆盖一下，这样行不行？
4: 这样也有这种播种的，这种播种就是有风险。
3: 嗯，
4: 有什么风险呢？如果遇到干冬的话，特别是我们沿淮这块，
3: 嗯，
4: 如果遇到干冬的话，再根扎下去，这个产量影响是非常大的。
3: 嗯嗯。
4: 它地下水位又不太好。
3: 嗯。
4: 有这样做的，这样做其实是看走运不走运了。
3: 嗯，
4: 有堵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3: 是的，
4: 我们是不建议的，
3: 不建议。嗯，因为这个未来这个太不可预测了，
4: 太不可预测。如果遇到干冬的话，那肯定产量会上提，它小很多小麦都冻死了。
3: 对，
4: 如果遇到暖冬或者是有雨水比较多的话，就没有问题。要开好沟，一定要开好沟。
3: 嗯，
4: 因为这种模式种植要沟开好，要不开好沟的话，它要下雨，雨水那雨水透不下去的话，排不下去，那小麦种也等于白种。
3: 是的，
4: 嗯。嗯，
3: 好，这个平平安安说现在行情不好，也是拉低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飞西老王说农民种油菜积极性高，油菜这两年行情是不是还可以？
4: 油菜确实好。
3: 嗯，
4: 油菜好到这个地步，我很少讲了。
3: 嗯嗯。
4: 油菜我们在2025年，就是去年五季。
3: 嗯嗯。
4: 我一个就是我来指导的一个大户。
3: 嗯。
4: 他种了大油979。
3: 嗯，
4: 这是302.8公斤，600多斤，你让他赚多少钱？
3: 是的，这个
4: 就是2.5块一斤哈，也赚很多很多钱。
3: 是的，
4: 还有去年就今年五季，他去年10月25号才播种，播种过之后他收的是我们验收的时候406斤，实际上我们验收的时候他那个好的都基本上收完了，他剩下一点点，他认为好的，结果里面被水淹掉，他不知道，他种的大货种的多，他从外面看好。里面被水淹过之后有都淹死了，大概我们吃了5亩地，大概有1亩地左右都被水淹了。
3: 嗯，
4: 他产量还搞了400多斤，所以他今年一直在种油菜，他到今天也能说种有3000亩出去了，他就种油菜，种油菜的他像这一块，特别是这个明诺这个这个比较强的超强的情况下，他种过之后他种那个东西比较强的油菜品种，他那个综合抗性好的，那基本上不会有多大问题。你看今年五季有很多小麦，特别是白皮小麦，半成品的白皮小麦都碎发芽了，那个价格卖上去基本上在1.1块左右吧，所以那个基本上今年种小麦是不赚钱的，像红皮小麦好点，基本上没有什么碎发芽，要好一点，所以种油菜的要多一点今年。
3: 嗯，是的，现而且现在这个也正是种油菜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4: 对，是的啊。
3: 好，那咱们再来继续说这个小麦品种的选择这个话题啊。
4: 好，
3: 嗯，
4: 小麦品种选择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试验示范，就是感觉呢，就是一个这个品种综合抗性肯定要高，综合抗性好的，
3: 嗯，
4: 它暖冬的话它不会提前发芽，不会遭受寒潮或者是倒春寒的危害，如果遇到雨歇天气呢，它能够正常生长，不会，也就是说它耐质性要好，不能随雨水一多，它一泡，它根一泡，它就，它那个就是不耐治，它是根就 塌房发黑就死了。那

0: 这个品种在我们试验田表现都是算比较突出的。嗯，好，是这个情况。
1: 我们抖音上面老魏技术员魏老师说，半冬性小麦品种试播试期播种，10月10号到10月20号；春性品种试期播种10月20号到10月31号。老魏技术员魏老师是宣传地区的。
0: 魏老师，是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是稻茶小麦。
1: 嗯，
0: 稻茶小麦，我们这边就是这近几年它的比较算暖冬的。
1: 暖冬的，通过我们实验呢，就是说，我们稻茶麦基本上将在10月25号播种，都算试期播种，因为水稻本身的雌，
0: 嗯嗯，
1: 这个雌并且产量也很好，
0: 嗯嗯，
1: 所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实验看，就是说在11月10号之前播，在我们这边播半冬性小麦，都是产量都很好，
0: 11月10号是吧？11月10号
1: 和原来的不一样了。
0: 他们宣传的不过半冬性了，他们播的都是伏麦品种，春性的。
1: 宣传那边小麦产量也低，
0: 他
1: 是种的，他的田也可能比较薄，另外它阴雨天气也多，
0: 嗯嗯，
1: 估计阴雨天气多，它产量不会太高，
0: 嗯，
1: 小麦的产量随便种一种，我不说了嘛，基本上700斤到900斤，它的想收这个产量比较难，
0: 对，
1: 嗯，
0: 它不是小麦，又是种植地带啊，
1: 对，所以又是种植区，对，
0: 是是顺心说。
1: 油菜封闭用异丙甲草胺下雨天是否影响出苗？异丙甲草胺，金异丙甲草胺，现在用叫金异丙甲草胺，那个要好一点，它有异丙甲草胺油，它这个安全性比较好，最起码说就那个精度额是没有问题的，下雨只要条件不积水不会有问题，我做过实验的。
0: 好，人群地丰收呢，今天水稻产量不行，秸秆不少收，拖拉机根本离不下去。
1: 所以只有顺番过之后再旋根过之后再搞一体机播种才行，要不然小麦种不出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互动。那我们继续啊，张老师。
1: 好的，另外是春性小麦品种表现比较好的，在我们水县这边表现比较好的有，一个是阳麦25，正麦18，正麦15。 正麦29，还有这个阳麦28，另外是幺二六这几个品种，最近几年在我们水县表现都很不错的品种。去年呢，就是我们做了14个春性品种的品种对比实验，这是第一年做，第一年做这个有一个品种是今年做，是那个阳麦53，阳麦53就是江苏那个金土地种业的吧，这个品种当时我们前期生长期表现的非常好。 这个产量也非常好，产量是我们10个品种当中唯一一个超过800斤的小麦品种。今年呢，我们还要继续展示。像这样的品种，我认为有可能能成为大品种。它审定的时候呢，就是抗小麦致命菌。它是在那个阳麦33的基础上改良的，是那个扬州地区农歌所那个高老师高德勇老师的一品种。他这个品种我看，应当说不错。
0: 今年我还在继续展示这个品种，是这个情况。
1: 好，
0: 肥西老王说，春性小麦10月25号到11月15号是试播期。魏老师说，皖南的油菜皖北的麦，的确是的啊，就是。
1: 是的，对，他们宣传那边最好，现在有不少大户，我们淮北的这边大户跑到宣传那边种小麦的也有。他们种的胆子也大，他现在种白皮小麦，就是半冬性小麦。
0: 他那个5G的时候，就春季小麦养发期经常遇到阴雨天气，它不要阴雨天气，就下几场雾的话，它的小麦随便都会大爆发。所以这种是非常冒险的，只能说它赌，有可能赌得赢，但是赢的几率不大。
1: 是这个情况。
0: 好，那个书香门第说，为什么我们寿县还在禁烧接杆？这个张老师也就是寿县的，的确知道哈。 现在很多地方，这个我知道，
1: 安徽省整个全省都在禁烧，
0: 还没有实现，
1: 确实没办法，安徽省全部都在禁烧，不是我们寿县。我最起码讲，我从内心说，我是想，就是能烧，就烧，不。
0: 不能说你像新疆机场旁边，这肯定不给烧的，对吧？
2: 嗯，对。
0: 到机场肯定不给烧，你能放一个，就是能够烧的去除了。嗯嗯。让老百姓能烧还烧掉，这我讲了，我讲了没有用，对吧？他政府肯定一看就考虑，比如说大批污染和其他方面的影响。
2: 嗯嗯。
0: 是这个情况。
2: 对。好，我们先还是来说一关小麦的播种吧啊。嗯，好的，
0: 播种这个大户种植一定要搞那个药剂拌种。嗯。 药剂拌种这块，拌种这块呢，就是如果天干的话，那个小麦的蚜虫非常厉害。另外，还有那个小麦的根腐病、茎基腐病，还有蚊枯病，还有地下害虫。我们只有通过药剂拌种，才能很好的防出上述病虫害。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大概有10年前了吧，就是我们涉县就是倒塌小麦，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整个小麦那个叶片，这是冬天清枯都全部枯掉了，枯死了。
2: 嗯，
0: 我们一直找不到原因，想怎么回事？这是什么病？我们想不清楚。最后，我们到了沿淮，就是到我们的建沟镇的原来那个它叫林觉乡，叫方围那边，那个沙土地，我们把开看到底什么情况，一看那个根部全部是蚜虫，它那个枯枝蚜虫造成的，那年天干温度又高。
2: 嗯，
0: 所以如果是不拌种的话，你要遇到那种天气，你这个怎么防治？没办法防治。
2: 嗯，
0: 它苗一根一根苗就弱了，很，另外它的死了没办法防治。所以我们一定要搞药剂拌种。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就是种一剂里边，基本上含有赛虫型和比索林这个成分，这个成分呢不是对蚜虫效果好，它对地下害虫啊效果也好的，所以都这样。 我们大户一定要选那个就是效果好、质量可靠的种一剂，那最起码是大厂生产的才行。
2: 嗯，
0: 现在的配方呢，就是基本上比较好的配方，大众化的配方就是，用苯基甲酚唑加上葛菌菌加上赛氏虫嗪这样悬浮剂种一剂，这种种一剂效果还不错。另外呢，就条件了呢，再加上新蕊的新一期拌种，那效果更好。这个拌种这块。 拌种剂大概拌种过之后，一斤种子多要1毛钱、2毛钱，甚至3毛钱、4毛钱一斤。但是拌种过之后，一个的出苗出的齐壮，苗齐苗壮，它苗齐基本上没什么病，没什么虫。所以你要说这么算的话，省掉节省了很多成本。另外，它要这样长得苗齐苗壮的话，它肯定能增产的。所以我们要算全部算综合的经济状态性。要不然你这样想。
2: 这个拌种拌过之后，发动的钱不值的。实际上，拌种是送钱大户，特别是大农户，是一个非常经济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措施。
0: 嗯，
2: 既起作用又省钱。
0: 对，又是对，是这样。另外呢，就是拌种剂这块呢，你像苯基甲酚唑也好，像戊醇醇也好，像这些成分的杀菌剂呢，里面都含有三唑类除草剂，这个三唑类成分，杀菌剂都含有三唑类杀菌剂。 这个你就是讲我们拌种的时候，千万不要加大用料种，用种一剂的用量，就是推荐用多少就用多少，不能盲目加大。你加大过之后，你像这个戊醪醇也好，像这个苯基甲酚唑也好，一旦用多的话，它抑制小麦发芽。如果你播种播种又迟，又遇到低温阴雨的天气，它小麦根本就出不了苗，半个月都出不了苗。我们有一年在我们涉县一个地方，就是因为用它用戊醪醇拌种，拌过之后。 成片成片的，最起码都死了，啊，最后造成他们上访，所以这块我们就是讲拌种剂这块，三唑类杀菌剂，特别在低温阴雨情况下，最好不要用，你用过之后，很容易出现问题。你如果要讲要用的话，你可以和，半年云台柱内酯，像这样的拌进去，能够起到它那个。 能把它那个抑制症能够解除一部分要好点，要不还有云台柱内酯和都是其他的一些调节剂的话，它非常麻烦，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种一剂我们要注意，一个选择看选择什么类型的种一剂。另外，你就是特别是晚播小麦，还有如果要播种过之后气温低，遇到连续阴雨的话，你种一剂含有三唑类杀菌剂的话，这个拌种过之后它一直很长时间都出不了苗。
2: 嗯，
0: 所以讲拌种剂这块。 另外，鸡肥这块，这个鸡肥这块呢，我们沿淮这块，因为这秋季说不定干旱，所以我们现在还建议，鸡肥是一炮轰，你不要指望是苗肥是大肥。 因为说不定整个冬天干冻的可能，所以我们现在施肥呢，就是因为稻它也多，我们这个要多施点氮肥。你比如说我们施45%的，是氮磷钾含量是25-13-7的，或者是25-12-8的，像这种肥料呢，比较适合我们沿淮稻他小麦使用。一亩地用40-50公斤，如果伤情好的话，土壤回率比较好的话，用40公斤；如果伤情不太好，土壤回率又不太好，你就用了50公斤做基肥。这样播种了之后呢，因为它那个秸秆孵蛋的时候，它需要吸收大量氮肥。你现在如果肥料基肥少的话，它根本就是那个小麦出苗过之后发黄苗弱，你只有吃基肥才行。这样吃了之后，你现在是25斤氮，如果讲有条件的话，再吃要10斤到20斤尿素都行，一次应该吃好。然后就是苗期就不施肥了，然后等到春季发芽过之后，一亩地再施消20斤到30斤的尿素就行了。这个施肥是基肥的情况，我们不能按照教科书要求。教科书要求它在工厂化生产行，在小面就行。你要想把大面积的，必须采取这种施肥模式。然后肥料损失一点，你最起码讲你吃下去了。你要等冬天都不下雨，你现在追肥的话追不下去了，是这个情况。我们沿淮这边就是施肥的问题就在这。
2: 好，那么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适当播种的这个话题哈，张老师。
0: 这个播种，我现在通过我们这些年实验，我们感觉呢，就是说伤情不好的情况下，特别是里面就是土壤含水量过大的情况下，你不要播，你播过之后氮肥氮重，它一个曲苗断藤，那个小麦根叶这么好，它更不可能培育出壮苗了。另外，它那个氮肥氮重之后扎出来那黄粗，它用的土块大，可大大的很，它等几天晒干过之后跟那个石头一样，你没办法。所以它那个土扎出来那黄粗，我们呢就是说一定要等那个伤情好再播。你要种小麦，真正种小麦的话，你一定要等，一定要等伤情。伤情不好的话，你种没意义。我刚才开篇的时候说，我们去年播种从10月24号开始，10月28号一期，还有那12月4号一期，最后12月4号产量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播的时候，他的伤情好，播种是一波全苗，他正阳能正阳下去。你如果伤情不好，那个田里面泥土又多得很，又烂得很，你没办法镇压，那镇压是不可能的，它接下去全部铺到一块去，没办法镇压的，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稻他小麦一定要适当播种，才行。然后播迟一点，它产量都没问题，产量差一点都差一点就差一点，但是你早播不可能高产的，烂根烂种不可能高产的。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一定要适当播种，特别是我们稻他小麦。千万不能氮肥氮重。
2: 的确是，那个肥西老王也是说，烂耕烂种不如不种。
0: 是这样，对，你肯定亏本的。你敷下去过之后，你敷地敷泥是一样的，没用的。一定要把这个，上市场播种，一定啊。另外呢，我们这个播种量这一块呢，我们这个小麦沿淮地区这个稻他小麦的播种量，它是由播种时间和土壤伤情确定的。以前在秸秆没有进仓之前，那试播期的时候，试期播种的时候，它伤情好，它那个又没有什么倒插在里面，又没有其他的秸秆在里面，它一斤种子大概能出现10000个基本苗。现在我们调查，年年调查能知道，因为秸秆的全量环境，种植户如果不生宽倒插，采取那个旋耕播种，一般旋耕机旋耕深度只有在10到15厘米，大量的秸秆集中分布在根层土壤中，容易造成土壤不成熟，跑伤严重。一斤小麦种子，我调查的是数据的，一斤小麦种子只能出3500个到5500个基本苗，那出了都不到原来的一半，你要怎么搞？所以你这个要是讲，即使你四级播种，伤情比较好的话，就是说，你这播种量也不能低于30斤，你低于30斤，它基本苗没有不足的。这些播种量这块，我们沿淮这块，就是伤情再好的话，这个播种量不能低于30斤。另外呢，就是讲在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有晚播的情况下， 有的是在10月下旬、12月上旬播种。

0: 来到他们，他主要是靠主建队承税。主建队承税这块呢，就是我们播种量基本上要控制在45斤到55斤，才能达到基本苗才能达到20万左右。我们试验田就这样，并不是说我们收购之后一亩地30斤或者多少斤，他因为我们现在稻草小麦里面秸秆太多，他那个他那个桑芹它一通风又跑桑，他们有的吃的苗都死了，没办法，非要加大播种量，不能按照那个我们原来技术规范要求播量是，你比如说20斤和30斤，那是不可能的，那播出来基本上没苗子了，是这情况。
1: 好，那接下来咱们还有大概10分钟不到的时间哈，8分多钟啊，那个张老师，
0: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用那个总回同播这个技术，这个总回同播这个技术非常好。它怎么回事？它能把那个肥料能集中在某一个地方，集中在某一个一定的深度，所以小麦吸收，根据吸收这个肥料比较容易吸收。你要全天撒过之后，有深的有浅的，有的肥料就是流失掉了。所以像那种总回同播技术，一直这一块，我们这几年推广的很好的。它的种子播种深度大概在3到4厘米，它的肥料呢，大概的种子的播种的行在5厘米以上嘛，然后，肥料的深度在5厘米以下，这样播种过之后，它肥料能集中使用，效果很好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用总回同播。像这样，现在那个播种机基本上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另外，你就是播种过之后，一定要镇压，你要不镇压的话，它晚播小麦，它出芽又慢，收成又快，它就麻烦了。一定要镇压，对。
1: 好，我们接听一路电话啊。
0: 好了。
1: 来自四线的魏先生，你好。好，我们导播把这个电话直接接到直播室。四线的魏先生，你好。喂，四线魏先生，
2: 啊，喂喂，你好，
1: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你说。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种小麦、玉米茬，用3个15的混合肥，占100斤，我想占20升数还是占多少？占少？有的人占，有的不占。我想问问，占多少升数啊？
0: 100斤的3个15复合肥到15个氮，15个氮，那你最起码要带20斤的尿素下去。
2: 啊？
1: 要最起码还要带20斤尿素下去。
0: 20斤尿素下去，
2: 20斤呐？
1: 对。
0: 对，20斤，
2: 30不可以啊？带30斤呢？带20斤呢？
0: 能至少带20斤啊？
1: 至少二十斤。
0: 对，
2: 最少得20斤啊？
1: 对，至少二十
0: 对
1: 斤。
0: 对，至少二十斤尿素。二十斤尿素15加上10，25，然后他们四线那边土壤很好的发土地，然后苗需要追点肥，然后再施点花间肥就差不多了是这个情况
2: 第二个问题我问一下老师，这个拌溶剂如果现在拌，能隔多长时间呢？
0: 你拌过之后最好就是拌过之后第一天拌，第二天要用，不能放时间长。你要放时间长，你比如说水多了，
2: 对，
0: 它水多过之后，特别散热的杀虫剂，它受影响要阴凉过之后马上就要杀，不能放时间长
2: 啥时候种，啥时候拌，是吧？
0: 就是拌之前，提前一天拌行，等晾干过之后就杀，就播种下去。对，
1: 提前
0: 不
1: 一
0: 能
1: 天
0: 放，
1: 半，晾干以后，第二天就种。
0: 对，不能放时间长，放时间长，你比如说，一旦又是肥潮了，就是它那容易肥潮，然后养湿度又高，它那芽子容易那个小麦种子容易发生霉变，也不好，所以不能放时间长。
2: 好，谢谢啊，
0: 好，不
1: 好，
0: 客
1: 不用
0: 气，不
1: 谢，
0: 客气，
1: 再见啊。
2: 好。
1: 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请继续打进热线0551-63458008，通过电话方式直接咨询。好，张老师，我们继续。
0: 好的，还有这个我们沿海地区种小麦，一定要开好山沟。这个山沟开不好，小麦也是白种，特别是阴雨天多的情况下。我们呢，就是说沿海这个稻茬小麦，它总体上它的地下水位比那旱茬小麦要高。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每年就是比如说北方， 它干旱，小麦干旱它减产，正好我们的稻茬小麦它增产嘛。我们去年就是去年，你看那个沿淮的那小麦干的，像我们沿淮有几个乡镇的小麦严重的干的，一亩地只是300斤400斤，但是我们那个稻茬小麦随便搞搞都800斤900斤，它是越干它那个稻茬麦它的根扎得越深，越能吸收下面营养。你如果要是越是雨水多呢，您的根层又比较薄，底底层又比较薄，又比较浅，它根扎不下去，吸收不到下面营养，所以它产量就高不上去。所以我们开山沟，或者山沟开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把田里面有雨的话，马上水能排出去，排出去它有它那个田土壤不就干了吗？干过之后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它能继续生根，它下面不缺氧，根能继续下扎，下扎过之后呢，它能吸收营养，更多的营养。小麦肯定是高产的，我们一定要开好山沟。你包括外面的，田头沟啊，都要开好。不开好的话，特别是今年二六多强超强的二六多，说不定一场大雨下几天的时间，你这个水退不掉的话，你小麦根一受损的话，一水质的话，它产量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提倡，我建议还是要开好山沟，啊、是这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个小麦种植这块，这是一个叫封闭除草。封闭除草这块呢，我们必须做。我们呢，就是说有很多农户，我们水县里面是小农户，他因为本身他没有大的那个，就是，小麦种小麦的时候没有翻犁，没有生翻，没有秸秆，那个秸秆呢，基本上都是在。都是在那个，那个就是10到13公分这个比较浅的土，比较浅的土壤里边，它呢就是说，就是你封闭这个除草都封闭不住，所以我们大户种呢不能采取这种模式，我们一定要生翻，生翻过之后，旋根，旋根过之后包种，这样封闭，你要不封闭，像那小农户除草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你大户如果要那样种旋根。不播种的话，它那杂草那都是杂草。另外呢，就是讲封闭除草的成本非常低，一亩地大概呢20块钱能搞定。你如果讲这个，杂草除草之后再放除的话，你春天放除的话，一亩地有可能50块钱60块钱都搞不定它。它怎么回事呢？那个你另外它春天它那个放除杂草的窗口期，就那几天时间，那几天呢？天气还多变，它春天呢天气多变，说不定下雨又没办法放除。另外呢，就是讲它如果来倒春寒，放除呢它那个还容易产生药害，所以我们一直建议叫这一块呢一定要大户种成大户，生翻过之后旋根过之后播种过之后，镇压开沟，然后打封闭，这样做出来的种的小麦才能确保产量好。才能有效益。另外现在除草封闭除草药剂配方主要有这几个配方，一个呢就是用20%的比虎宣传福赛草丸100毫升，加上50%的异丙酮120毫升，也可以用33%的比虎宣传腐草酮和腐草草丸60毫升，加上50%的异丙酮180毫升，这个对水均匀喷雾，这个效果都是很好的。
1: 好的，赵老师，时间关系，今天咱也讲不完了，留给下次。
0: 好，
1: 感谢啊。
0: 好，赵老师，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赵老师。
1: 好，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啊。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15号到20号，我省持续阴雨天气，其中1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再来说一说气温，14号到16号，全省的气温略有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4到27度，其中15号本省山区和16号淮河以北20到22度，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0到32度。受冷空气影响，17号夜里到19号的白天，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6度。18号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22到25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10月15号明天星期四，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10月16号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10月17号星期六，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10月18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9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10月20号下周二，淮河以北多云。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10月14号星期三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有小雨。10月15号周四，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中到大雨。10月16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10月17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0月18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9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10月20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大别山区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后我们来说的是江南的天气。江南10月14号星期三晴天转多云，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5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0月16号星期五，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7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8号周日，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9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小雨。10月20号下周二，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刚刚呢跟大家 一起来了解了我们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当地的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创业故事的环节。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是亳州市谯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飞韩总，来分享他在亳州市谯城区从事特色水果和经济作物种植以及销售的经验和做法。大家如果说对我们韩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尤其是对韩总所从事的特色种植项目感兴趣，都可以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以及视频号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等方式来进行分享、互动、交流。我们稍后会请出韩总。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3: 创造财富，
1: 实现梦想。
0: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第二位嘉宾，一位创业青年，来自咱们亳州市谯城区的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飞韩总。韩总好。
4: 哦，赵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韩飞，来自亳州市谯城区。
0: 好，我看我跟韩总的交流上一次是哪一年哈？好像是2024年，是哪一年哈？2024年哈，韩总来过一次，
4: 对
0: 吧？
4: 2024年，对。
0: 今天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直播室。2024年到现在已2年多时间了，肯定有新的变化了哈。接下来我们就跟韩总来继续来聊一聊啊，再聊一下韩总的这个创业故事哈。韩总介绍一下，您现在主要从事的是大概，比如说有哪些特色的这个种植项目？
4: 我们合作社现在主要是种植这个，黄金蜜桃、黄金蟠桃，一些水蜜桃、黄金油桃，红肉蟠桃，包括一些秋月梨，李子、杏、葡萄这一块，主要以水果这块为主打，
0: 就是，桃子，
4: 桃、
0: 桃、梨、杏，
4: 对
0: 对吧？
4: 以及还有。林下前期可以套种一些红薯，提高一点这个经济收益。林下套种，
0: 这个大概种植的规模有多少？
4: 现在是120亩。
0: 120亩，
4: 对。
0: 然后这两年这个效益怎么样呢？
4: 效益我们是现在只主要是做这个采摘，还可以。可以，就是周边附近的村民，然后包括一些城市里面的学校团建，一些。以及周边的群众都可以到我们那里去做一个采摘。
0: 您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4: 我从2012年开始种植果树。2015年成立合作社。做采摘整体来说是从2019年往这。从2019年往这才开始逐渐这个新品种的规划。

0: 2019年，
1: 嗯，对，
0: 现在也是7年左右的时间了，
1: 对，
0: 这2年做的效果怎么样？
1: 嗯，还可以，
0: 刚才您说了，咱们这边主要是这个桃子，对
1: 对，
0: 吧？
1: 是，
0: 您可以举几个您这边目前表现不错的一些桃子的这个品种单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可以，像这个黄金蜜桃这块儿，之前我们小的时候认为这个黄桃主要是做罐头用的，然后吃起来比较酸，其实在认知上面啊，有一个误区，黄桃分两个品种，就是一个是鲜食用的，一个是加工用的。我们的黄桃主要是选择就是这个鲜食用的。
0: 鲜食用的是不是
1: 就
0: 口感会更好？
1: 对鲜食的话，它甜度会更高一些。如果说要是我们在管理上面下点功夫，多施一些有机肥，采摘下来以后，它这桃子有一定的甩开袋以后，它有一种浓香的味道。
0: 就是袋子一撕开就能够闻到。
1: 就闻到桃子的香味，果香味比较浓郁，而且含糖量也高，客户只要吃了一次，他就有复购的现象。如果说要那个加工类的呢，它是又硬又酸，不好吃。有时候只要吃过黄金蜜桃的，他就一个认知，哎呀，这个桃子确实好吃，
0: 你刚说它糖分比较足，
1: 糖分
0: 大
1: 比
0: 概
1: 较
0: 可
1: 足，
0: 能达到多少？
1: 正常的话是13到15之间，如果说我们再加上一些，管理上面，然后施一些有机肥、豆肥、菌肥这一块儿，可以做到18左右。我们家的桃子正常在18，然后高档达到23。
0: 就是管理也很重要。
1: 对，管理很重要。
0: 就首先咱们要选对这个品种，其次也要做好管理，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才能产生这个
1: 好的品
0: 特
1: 质。
0: 好的这个品质。你刚才说的这个，你们这边主打的一个桃子叫黄金蜜桃，你这个桃子的大概面积您能够达到多少呢？
1: 现在我们黄金蜜桃分为几个品种，从，最早的一批是5月20号成熟，然后6月10号，6月底、7月初、7月中旬，一直到中秋节这块儿，这一个黄金蜜桃的品种大
0: 它
1: 概
0: 的
1: 有
0: 上
1: 十
0: 市
1: 几个
0: 期
1: 品
0: 这么
1: 种，
0: 长时间？
1: 它品种成熟时间不一样，有发育期在55天的，有65天的、75天的，一直到110多天、120天都有，所以说就是。我们这样的话，就是分开让它采摘，可以拉长我们这个采摘期，
0: 采
1: 销
0: 摘
1: 售一
0: 期，
1: 个销售时间，
0: 这个
1: 这
0: 能
1: 样的
0: 够，
1: 话对我们是有一定的优势，可以降低风险，
0: 对，另外呢，就是保证咱们消费者每一次吃的都是那个新鲜的，而不是从冷库里面弄出来的，对吧？
1: 都是算摘算发，算摘算
0: 就
1: 吃。
0: 冷库里面的这个产品和咱们在树上采摘下来的口感应该还是不一样的。
1: 它是不一样，冷库里面它采摘的时候都在7成熟，我们采摘是在9成熟，所以说果香味比较浓嘛，吃过以后就是复购率比较高，
0: 像你们种的这几种特色的这个桃子，它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们栽的苗子是栽几年的苗子，然后几年能挂果，就这个周期长不长？
1: 正常的话是我们栽都在选这个一年的小树幼树，
0: 一年的幼
1: 一
0: 树，
1: 年的幼树。然后，下面可以套种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然后采用那个滴灌管理好的话，正常情况下是18个月见果，从种上的十
0: 十
1: 八
0: 八
1: 个
0: 个
1: 月，
0: 月就是第二年，
1: 对，第二年，
0: 第二年就能够见果子了。
1: 对，可以见到果子了，一棵树可以结个10个、8个，很正常，
0: 那要是进入到了这个挂果旺季得几年呢？
1: 应该是在第3年到第4年，第四年
0: 第四年，
1: 盛果期。
0: 盛果期。
1: 第三年的时候，一棵树我们为了让它小树长得更快、更粗壮，第二年我
0: 控制
1: 们
0: 一下它
1: 控制
0: 产
1: 产
0: 量。
1: 量在20斤左右。
0: 就不让它长那么多，长太
1: 对，
0: 多的话
1: 不要结太
0: 消
1: 多，
0: 耗它的能
1: 消
0: 量，
1: 耗营养。
0: 消耗营养，先让它把树体长大。
1: 对，树体长大。
0: 就通过这种方法。那前几年这个，比如说它这个产桃子，就是因为数量不够嘛，对吧？我们这个前几年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您刚才说
1: 零
0: 这个
1: 下套
0: 套种，
1: 种，
0: 零下套种，这样咱们产生的这个效益能不能裹住我们这个租金呀，就各种成本？
1: 我们零下套种一般情况下就是，比如说套种一些西瓜，套种辣椒，套种蜜薯、矮杆，包括一些经济作物上面的，如果说行情好的话，一亩地，套个，像蜜薯这块儿，你比如说你用这个滴灌覆膜种植的话，既果树有滴灌，有营养。这个吸收红薯叶，它这个可以覆盖着这个 果树的面积，然后它可以保湿保伤。然后红薯的话，一亩地定植在3500株到四千株，一亩地的产量是在6000斤左右
0: 哟，那这个应该
1: 啊。
0: 效益很好。
1: 如果说就是卖个8毛1块的话，也在5000-6000块钱。
0: 啊，就您这个仅仅套种产生的效益，
1: 对，
0: 就比普通的这个种植模式要好很多了。
1: 因为我们幼树的话，前期不是没有收入嘛，就是采种这个林下套种的作物，然后弥补一下这个空间的这个提高经济收入，
0: 然后等到它这个真正进入到挂果旺季的时候，是不是就不采取套种了
1: 对，我们采种林下生草，
0: 呢？
1: 可以少量的养殖一点鹅、鸡这一块儿，然后，这一块儿就是可以，也可以就是，第一，为了果园里面那个草了、病虫害了，这个有虫子了，鸡可以吃一吃，然后草了、鹅可以吃一吃，然后我们投的饲料也少，就是可以提高一点附加值，也对我们土壤也有一定的稍微的好处，
0: 然后
1: 主
0: 这
1: 要
0: 个，
1: 就是果园生草也提高这个土壤的有机质的含量，
0: 这个果园生草啊，我跟咱们这个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的老师到砀山去过几次，他们那边的这个示范园区采取的也是这种模式。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草是让它自然生长的草呢，还是说也是你们会选择刻意种、刻意留下来的草呢？
1: 只要不是上树的那种草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就是
0: 留下来。
1: 都可以留下来。但是你在定期的长到一定的高度，比如说50公分了，长到50公分，它影响那个航道里面的通风，然后我们再用那个
0: 割草机，
1: 割草机机械化的
0: 给它切断一点，
1: 给它直接粉碎，
0: 粉碎
1: 粉碎以后就变成那个清除了，
0: 清除
1: 清
0: 肥
1: 除
0: 料。
1: 干过啊，对，清除干过以后，然后就在田间里面，然后覆盖了一层薄薄的，跟像棉被一样啊。如果说碰见阴天下雨了，然后它会腐烂，腐烂过以后，它会产生一些酸了、腐蚀酸了、黄腐酸了，然后就进到土壤里面。这样的话，就对这个土
0: 就
1: 壤的
0: 有机质一
1: 有
0: 个
1: 机
0: 补
1: 质，
0: 充，
1: 对
0: 对，
1: 它这
0: 相
1: 个，
0: 当于是个绿肥了。
1: 对，相当于绿肥。
0: 就这些模式是咱们这个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还是说有专家指导呀？
1: 这是有专家指导了，以前
0: 有
1: 我们
0: 专家
1: 也是
0: 指
1: 不
0: 导，
1: 懂，对，也是通
0: 有
1: 过
0: 专，
1: 每次的学习，也是这样子。
0: 以前有可能还想这有草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它除掉。
1: 对，是的，现在就是草多好，反而是好。
0: 就至少是适当的多，不会让它疯长的那
1: 对，
0: 种。
1: 不会让它疯长，你这要定期管理，定期的长到一定高度，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个草给粉碎掉。
0: 所以现在这个学习很重要哈。
1: 对，学习
0: 如
1: 很
0: 果说
1: 重
0: 没
1: 要。
0: 有专家指导的话，我们刚开始的这个传统意识上概念就讲，田里面只要有草，咱们就要拔，
1: 对，
0: 那太费人工了。
1: 对，我们已经8年没用过除草剂了，
0: 8年没有用过除草
1: 八
0: 剂
1: 年
0: 了。
1: 没用过除草剂，园区里面。
0: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果树的品质是多么的这个绿色和生态。
1: 对，而且我们也做了绿色认证，
0: 做绿色认证了。
1: 所有的包括一些红薯、蜜薯啦、红薯啦，包括我们的梨，包括我们的桃子，都做了绿色食品认证，而且可以溯源，可以
0: 都是就是咱们只要是咱们田里面的产出来的这个
1: 产
0: 农
1: 品
0: 作物
1: 都可以
0: 产
1: 溯
0: 品
1: 源，
0: 都可以溯源的，
1: 对，这样消费者吃得更放心，
0: 是的，好，这个大家如果说对我们韩总分享的从事特色的水果，尤其是这个桃子还有梨，以及刚才还在
1: 红
0: 讲。
1: 薯，
0: 还有红薯这些特色经济作物，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0551-6345-8008这个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2: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0: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2: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说想对我们韩总种植的这个特色的黄金蜜桃，还有一些特色的梨子以及蜜薯这几个特色品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互动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韩总来交流。你们这些这个，比如说这个蜜桃，价格都怎么样？最近几年？
1: 我们从，2022年的时候，我们做采摘的时候就是，6块钱一斤，一直就是到现在也没有涨过，也没有落过，就是不管行情忽高忽低了，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
0: 6块钱一斤，采摘价。
1: 对，采摘价，
0: 然后你的亩产量能控制在多少呢？
1: 2000斤到2500斤，
0: 2000到2500斤，就算。

0: 2000斤的话呢，也是12000，
1: 差不多。
0: 就最咱们再给他打个折，10000块钱应该是有的，
1: 嗯，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咱们投入的话呢，每一年的这个投入，比如说肥料呀、
1: 加上人
0: 人工
1: 工，
0: 啊，
1: 嗯，这加在一起的话，要4000到4500之间，加上地租，
0: 4000到4500，
1: 对，
0: 那我咱们净利润也有4000-5000块钱了，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嗯，
0: 好，那是这个效益在这个，如果说每年都能稳定的保持在这个水平来讲，这个效益在咱们做经济作物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是不是也算是比较高的
1: 嗯，如果说能管理得好，还可以。
0: 了？
1: 嗯，也算差不多吧。你比如说，某些品种的话，可能还会提高一些附加值，比如说那个油蟠桃之类的，它的卖的价格要高一点，那个能采摘到10块钱一斤，嗯，那个产量又高，效益又好，嗯，它那个投资的成本也是差不多的，嗯，它利润又大一点，
0: 这个管理的难度大不大？
1: 嗯，嗯。如果说要是摸通了管理的话，它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是蟠桃还是油蟠桃，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都是要进行这个疏果、疏花、疏果，然后进行套袋儿，嗯，它是一样的管理，嗯，就是无非就是在套袋子的留的多和少，然后费一点袋子的成本和人工的成本，嗯，
0: 你们这个桃就是桃，不是主要是适用于采摘的吗？对吧？
1: 对。
0: 你这个桃子的这个树体、树形、高度都是怎么设计的？
1: 我们采用是朱杭苣这块是2米乘4米，然后高度是定在2米5，两组枝蛙一型，这样的话就是不利于，就是有利于这个树势的，
0: 伸展。
1: 生长就是比较稳。两组枝嘛，像蛙翼一样，它是这边也有，这边有两组枝，然后就是生长起来它不偏不倚，就是比较对称。
0: 那结果汁到最后游客一般情况伸手就能够够到的吗？
1: 对，我们的结果都在2米以下，
0: 都在2米以下。
1: 嗯，都在2米以下，
0: 这样就方便采摘。
1: 对，方便于管理，而且顾客去采摘的时候都可以采到最好的桃子，上不等，
0: 那你这些桃子这2年基本上都是靠采摘销售掉的，还是说也会自己采摘批发到这个市场上去？
1: 以前嘛，像以前的时候刚开始，不知道的，然后附近呢就是人不知道的地方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也是对市场上面进行这个售卖，比如说一些精品的高端水果店，我们去做推销，首先让他们尝品尝，然后再去让他们的桃子和我们桃子做一个对比，后来了就是我们知道的客户知道
0: 越来
1: 多
0: 越
1: 了
0: 多
1: 啊，
0: 了，
1: 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呢全部是70%就用于作为采摘，然后30%做一个线上，线上做一个像江浙沪皖这块做一个发货，
0: 然后
1: 几
0: 现
1: 乎，
0: 在我们这个采摘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亳州市当地的这个市民朋友？
1: 对，都是周边的，像河南的，就
0: 河
1: 是
0: 南
1: 河，
0: 也有过去的，
1: 对，安徽北部河南的，像鹿邑的，像那个商丘这边周边的，涡阳、蒙城、利辛的都有，都到这里去采摘的
0: 稍
1: 多，
0: 微远一点的朋友是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呢？
1: 通过发抖音、发这个朋友圈，然后客户，去采摘，
0: 口碑相传，
1: 口碑相传，客户到我们这来采摘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他，然后可以打打卡，发个朋友圈，然后我们再可以给他一
0: 给他
1: 点
0: 赠
1: 福
0: 送一
1: 利，
0: 点，
1: 赠送一点，
0: 通过这种方式来宣传，
1: 对，这
0: 就
1: 样的
0: 这样
1: 话
0: 一
1: 就
0: 年一
1: 是，
0: 年的就宣传出去了。
1: 对对对，像发到偏远地区，像海南、三亚那
0: 这
1: 边
0: 么
1: 都
0: 远
1: 发
0: 都
1: 过，
0: 这么远都有，
1: 都发过。今年广州、深圳呢也发了也不少，江浙沪皖这块也比较多，
0: 那这个像咱们这个桃子发这么远的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桃子的这个叫成熟度方面，是不是要把握
1: 要
0: 的
1: 控制在8成熟，
0: 八成熟？
1: 对，控制到8成熟，而且我们有那个专用的泡沫箱，然后有托盘进行桃子的一个保
0: 保
1: 护，
0: 护，
1: 对，然后发的顺丰嘛，然后第二天就
0: 就
1: 可以到。如果
0: 就
1: 说到海南的话，也就是3天的时间就到了，到那里刚好成熟，
0: 那客户反馈应该都不错，
1: 对，
0: 复购率哎
1: 复
0: 怎
1: 购
0: 么
1: 率
0: 样？
1: 比较高，复购率主要就是复购率。
0: 主要是复购率
1: 如果说有一个像广州那边的一个朋友，他是朋友给他发的，然后我们直接发过去以后，然后他们加我们微信，然后上面有可以溯源到我们合作社嘛，也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是吧？然后他们就是说你们家的桃子很好吃，我想再买一点，怎么买？我说你加我微信吧，然后你给我发地址，后来我就给他又发过去， 他需要的时候又可以再给他们发过去，这样的话就是客户介绍客户，所以说就是慢慢的就是路越走越宽，
0: 这样子啊，肯定会有些朋友会比较一下，哎，在咱们这个韩总这边买的这个桃子和他们当地在一些高端的这个水果市场买的，这首先口感，然后其次价格，
1: 对，他们会对比的，
0: 会比较一下的，
1: 对。消费者现在吃的越来越多了，他对这个品质上面要求也比较高，吃着好吃，不管你价格多少，我就要再买，是吧？再说了，我们价格也不是太贵，
0: 是的，
1: 6块、8块、10块，消费者都能接受得了，
0: 是的。好，我们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韩总，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然后这个8点半之后我们来继续聊啊。
1: 好的。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

0: 我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周三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送出的创富好青年创业青年嘉宾创业故事分享的环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亳州市谯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飞韩总，来分享了他在这个亳州市谯城区从事特色的蜜桃、梨子和红薯种植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如果说有农民朋友想了解一些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也可以和韩总进行这个交流。韩总刚刚跟大家讲到了你们现在大概100多亩的这个面积是吧？
2: 120亩。
1: 120亩，这个平时就是忙的时候是用工是不是也需要挺多的？
2: 对，我们在比如说像这个剪枝这块，像冬季快剪枝了然后还有一个施肥这一块然后需要人工然后春天的时候需要那个蔬果蔬花套袋这一块需要的人工比较大一天大概在30人左右
1: 现在10月中旬是不是也正是果园修剪的大忙时候？
2: 对，现在是我们果树施肥的时间。
1: 施肥的时间，
2: 对，秋季施肥，
1: 施秋肥，
2: 像有机肥一亩地要和1吨
1: 2000斤以上，
2: 2000斤以上，至少要在2000斤，每年都要施这种肥料。
1: 你这个肥料的每年的这个投入成本多不多？
2: 像有机肥这块，比如说像那个有机肥，像牛粪这块，羊粪，一吨的话在200多块钱，然后黄豆的话一亩地在，干黄豆，比如说发酵的自己发酵的。然后干黄豆一亩地在150斤左右成本的话也在300块钱然后加一些菌剂再加上一袋那个复合肥和微量元素这个肥料一年的光肥料这一块加在一起加人工要在1000块钱左右
1: 那这样的话这个咱们这个肥料和人工的这个投入是挺多的哈。
2: 对，这样的话我们园区比较大，如果说不请人工的话我们是忙不过来的。
1: 这个您大概创业多长时间了韩总？
2: 我从2012年返乡然后2015年成立合作社至今现在有。
1: 2012年返乡14年15年时间了。
2: 差不多。
1: 这个返乡之前是对农业有过了解吗？
2: 以前我老家我就是农村的嘛然后从小父母就是种地后来干点小生意。然后我返乡回来以后就是进行这个果树种植这一块也没有经验，然后就是也是盲目种植然后到2017年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从2012年到2017年2018年那时候是没有收益的，而且年年赔年年赔那就不懂技术不懂管理，就是小白嘛然后交了不少学费
1: 刚开始的时候啥都不懂吗？
2: 对，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对农业这方面是不懂的。
1: 您一开始不是做农业的？
2: 一开始不是。
1: 一开始做什么呢？
2: 一开始我是在浙江一家国企私企它是，但是它那个厂比较大一个做那个进出口贸易，做一个家具厂是一个真皮摇椅沙发做摇椅的
1: 那应该挺好的。
2: 福利很好。
1: 福利很好
2: 对。
1: 那怎么想起来回来呢？
2: 那时候小嘛，结完婚以后就是怎么想，就是想着在30岁以前就是能做点事业能成就一下自己，就是不想打工了就是总想着跟别人打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有回家的那一天，就是说不如趁年轻嘛然后回家拼一拼就这样子，然后回来返乡创业。后来就是先卖烧烤做一些小生意都做过，摆过地摊啥都干过
1: 啥都干过
2: 也干过后来就是也种地这块也感觉就是后来就是慢慢的有情感了，后来就是一年比一年种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赔了钱虽然说赔钱，但是吸取的经验和这些想法是不一样的他虽然说是赔钱，但是我们有目标了，我们错在哪里我们
1: 越干觉得思路越清晰了
2: 对越干反正就是清晰越大了，然后后来就是通过政府然后组织培训，然后认识了农科院的老师教授然后跟他们一沟通他一点我们就明白了，
1: 一点就明白了
2: 品种选错了不是说你
1: 不是说你不够，不是说你不够努力，
2: 对，不是说你没有努力你已经很努力，但是你品种选错它就会导致
1: 你再努力都不行，
2: 对，再努力也是 越努力反而越不好，是吧？
1: 是的。
2: 嗯，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品种规划以后，后来就。

0: 是也有技术了，也有经验了，然后
1: 嗯
0: 也种植规划技术了，就是慢慢的就成熟起来了。
1: 嗯，嗯，就感觉有一点某一点被专家老师给我们给解决了，这个打通以后，各方面我思路都清楚了。
0: 对，反而越干越有劲儿的那种。
1: 嗯，那您后来这些品种的这个选择，比如说都是怎么找到的呢？
0: 农科院现在，像我们安徽农科院，包括一些郑州果树研究所、江苏农科院，都每年都推出好多一些新品种。我们主要是想种，然后我们他这农科院每年都会有一个进行这个新品种这个观果的学习。我们可以到那里去观果，先去考察，然后去品尝，感觉这个品种你可以，是你心里想要的，你可以到那里去可以
1: 去
0: 定
1: 引
0: 苗
1: 进，
0: 子，引进品种，苗子也不贵，十几二十，一棵苗，我们一亩地也投资个1000多块钱，大部分如果说想投资的话，也成本不算太高，也可以去种一部分，
1: 对，其实刚才我们韩总分享的这一点呀，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再跟我们刚刚走上农业道路的朋友来分享，就是不管您从事的是农业赛道当中的哪一个小分支，哪一个具体的这个项目，都一定要这个主动的寻找权威部门，
0: 对，
1: 寻找这个老师，
0: 现在我们当地的农业农村局，然后比如说你不管是种哪方面的，他们有这方面的技术专家，然后跟我们做一个剖析，我们比如说我们是想做一个精品园，还是做一个采摘园，还是做一个大的园子，比如说做一些直接大一点的品种，直接像做档口这块儿，然后给他们去做批发。它是品种选的是有一定的，分别的，有的货架机长，有的货架机短，有的做采摘挺好，但是它不能远处运输，这是风险也要规避一下，
1: 是的，你看，你刚才说了，咱们这个水果行业，每一年呢，它都会有一个比类似这个品鉴会，对吧？
0: 对，有品鉴
1: 品
0: 会，
1: 鉴会还有品种展示会，
0: 对。
1: 那么其他行业也有，像我了解的，比如水稻，像很多地方也有小麦的一些这个试种示范园区，
0: 对，
1: 所以咱们这个不管种什么或者是养什么，一定要找到路子，不能够自己
0: 不要盲目的
1: 盲目的，
0: 去，
1: 对吧？自己尝试，
0: 对，这样的话会走很多弯路，
1: 是的。如果说能够找到咱们这样一些组织，他给我们已经试验示范好了，哎，能够极大的减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和这个风险。
0: 对，降低我们的风险，对我们农民来说，这是
1: 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对，因为像刚刚这个韩总您讲了，你们现在这个种植的这个黄金蜜桃，还有什么梨呀、红薯啊、蜜薯啊之类的，这个整个这个市场上啊，宣传的比较多。但是如果说有的朋友找不到路子，甚至是都有可能会被骗，对
0: 如果
1: 吧？
0: 说你这个在这个品种上面你这样选对了以后，然后你在生长过程中，然后自己再管理好，做比如说像那个有机种植，多施一些有机肥，然后你自己再做一下品牌的策划，然后做一些推广，这样的话是它这个是还是有收益的，
1: 你有没有回想过？哎，咱们创业已经有15、6年了哈，十五六年，然后咱们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哎，咱们开始逐步盈利的，第几年？
0: 一九年往后吧，然后开始种一些那个大果型的黄金蟠桃。那个时候我们亳州还没有，差不多到合肥的话，还是我到合肥来参展的时候，然后只是有一小部分。那时候黄金蟠桃还没分，那个时候就是逐渐的，那时候我开始小面积的种植，那时候不能说有盈利，就是黄金蟠桃有盈利，我其他的品种还是有损失的，就是说它是有的是赚钱的，有时不赚钱的，然后整体来说就是在22年以后，往后的
1: 22年以后，
0: 2022年以后，
1: 所以其实这个周期还是总体来讲还是很长的，
0: 如果说要是现在比如说今年是26年，我27年选品种，我28年、29年，如果说选对的话，23年第三年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有盈盈，就是这个桃子这块盈利都很大了。
1: 所以我的意思是，就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前期那几年没有走那么几年的这个弯路，哎，咱们这个很快就会进入盈利阶段
0: 对，
1: 了，
0: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前期的铺垫，你没走那么多弯路，你后
1: 后
0: 期
1: 期
0: 也有风险，
1: 也有风险，
0: 也有风险。
1: 对，所以这个叫有的这个。

0: 这个经验，有的坑有可能是真是叫今年不踩，明年踩。
1: 对，是的，但你这品种选对了，它会走少走
0: 少
1: 好
0: 走
1: 多
0: 好多
1: 坑。
0: 弯路。
1: 我们之前是前5、6年就是品种选错了，就不管你怎么弄，它就是卖不到高的价格，因为品种不对，消费者不认可，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品牌上我们也没有做那个认证，包括一些。现在了，然后可以2、3年有绿色食品认证，有溯源，以后我们就是越来越多的客户认可我们，反而就是，就前两天我们中秋节以前销售完桃子，就前两天过了国庆以后，还给我们打电话，有没有其他水果了？我们先去那做采摘。我说不好意思，今年就是因为在中秋节前面，我们那边的客户就是，知道的比较多，就是订了比较多。然后有的公司发福利，单位的发福利，就采购，一下子采购几十箱的，每个单位就是销售完了，
0: 现在销售完了，没了。
1: 对，没了，后来就是过了那国庆，给我们打电话要去做采摘，不好意思，今年是真的结束有点早，我说本来是可以延长到国庆节以后采摘的桃子，然后就是在中秋节，就是在这个中秋节前面都给销售完了，销售空了，
0: 哎，那你现在这个120亩地的这个精品果园，都能够达到精品果园了吗？
1: 80%，
0: 80%
1: 百分
0: 哈，
1: 之八十。
0: 就是这个精品果园，是不是基本上就这一季桃或一季梨，然后剩下的就让它就相当于那个修地养地一样。
1: 对，现在的话就是秋实基肥，然后施完肥以后浇水，到后期的话就是落完叶以后，落完叶15天以后就开始进行个冬季修剪，
0: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理念是不是也不想把这个土地弄得特别累，一年四季都让它产出？
1: 也不能，我们要土地要休整。我们土地的话也要晒晒太阳、通透风，然后给它做一个营养的积蓄，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才会更有更好的品质。
0: 对，不然说它可能也会很累，或者说对吧？它的营养消耗完了，下一年也就没了。
1: 它会影响第二年桃子的品质。
0: 品质。
1: 对。
0: 甚至比如说果形都有可能有变化。
1: 有可能会变，本来是一个大果。如果说你要是你也套种一些像套种一些小麦了，再套种一些油菜了，可能会提高一季收入，但是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就比如说你在蔬果的时候没法机械化，没法人工进去，然后机械化除草也没法进行。包括我们，尤其是春天的时候，防治蚜虫这个病虫害防治，我们是可以机械化进行的。刚好那个时候小麦才开始扬花期，如果说你要是套种小麦的话，那个时候不利于我们果树行间那个机械化操作这个进行质保工作。
0: 是的，哎，那你这个果园是完全这个敞开露天的呢，还是说也会有部分那种遮大棚啊之类的？
1: 我早期的是做了一个采摘，就是做一个冷棚，然后进一个就是可以提前上市种一些早熟的品种，比如说5月20号成熟的。你可以做一个冷棚种植，在这个5月初就开始成熟上市，可以提前半个月，然后剩余的全部是露天种植，只有早熟的嘛，我们不需要催熟，我们只用露天大棚，让它用一个暖棚设施，去进行保温，这样可以提前开花，提前做果，也是自然成熟，没有催熟，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做这个绿色嘛，不用任何的比如说催熟剂了、膨大剂了，我们全部是自然成熟的。
0: 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呢？因为我到那个砀山那边，他们那个精品果园看，他们那边有一片就是
1: 温
0: 大
1: 室
0: 棚，
1: 棚，
0: 用大棚，然后呢还用那个特别细的那个纱网挡着，
1: 对，
0: 覆盖住防虫的，
1: 防虫网、防鸟网，
0: 对，就是这种你们比如说用在桃子上面行不行？这种模式
1: 可以。
0: 也可以，
1: 也可以，桃子的话，这样我们现在也在做，就是做这个早熟的桃子，然后提前上市嘛，然后用冷棚去种植，比如说再早的可以在山东北部，包括一些秦皇岛那边，他们可以做一个暖棚种植，也可以提前上市，它在3月份的时候就下来
0: 哎，冷棚和暖棚有什么区别
1: 了。冷棚的话就是一层膜，
0: 呀？
1: 就是一层大棚盖外面是一层膜，没有棉被。然后暖棚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设施用的比较大一点、高一
0: 就
1: 点
0: 比较
1: 规
0: 坚
1: 模，
0: 硬的，比较坚
1: 对，比
0: 固
1: 如
0: 的。
1: 说抗雪、抗风能力比较 比较强，
0: 强度比较高的
1: 对，
0: 那种。
1: 强度比较高。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我们的桃子都开花坐果了，然后过了春节，一个月吧，就开始成熟上市了，
0: 这个
1: 这是
0: 所以
1: 暖棚的，
0: 这暖冷棚和暖棚的一个区别，
1: 对，
0: 就根据您这个，比如说您的这个经济实力如何，还有您规划的这个桃子这个水果的这个上市期来选择。
1: 对，那暖棚的话，它效益要高一些，一斤桃子要卖到15、16，它这
0: 它
1: 个
0: 相当于就是就是特别这个叫错季这个销
1: 对，
0: 售
1: 提
0: 是
1: 前
0: 吗？
1: 嘛，
0: 提
1: 提
0: 前。
1: 前了，人吃个鲜，然后在3月份下来的桃子卖个15、16，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的客商往北方运输，像东北的客商来，然后还有北京的，因为3月份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在阳历的3月份，在对我们农历来说就是2月份嘛，没有新鲜的水果，是吧？只有这种像樱桃还没下来，最早水果不就樱桃嘛？然后那个时候大棚桃下来以后，它这样的话就是提前上市，消费者然后想尝个鲜，就是说就是销售渠道要广一点，
0: 这个韩总身边有没有，比如说跟你一样做特色水果，然后做得不错的一些年轻人？
1: 也有，
0: 也有，
1: 也有，像80后的也有很多，我们也经常的在一起共同学习，然后现在桃子怎么样了？然后开始施肥了没有？然后定期的就是问问，学习学习，你这个品种这么今年怎么样？效益怎么样？有哪些？有就是说卖的价格怎么样？都是通过什么卖的？然后就是相互的去问问，
0: 相互学习一下，
1: 对，相互学习问一下，
0: 就是这些朋友是不是，首先年轻人可能多一些，是不是？
1: 对，都是80后、
0: 都是
1: 九
0: 八
1: 零
0: 零
1: 后，
0: 后的啊，
1: 80后、
0: 就
1: 九
0: 大
1: 零
0: 家
1: 后，
0: 肯定交流起来就是更加的这个无障碍，
1: 对，是的。
0: 然后这个在后期的这个，比如说你们这个发展规划方面，您这边有没有制定一些，比如说面积会再适当的调整一下，或
1: 今
0: 者
1: 年
0: 是
1: 的
0: 没
1: 话，我就又扩大了一部分，
0: 扩大了一部分
1: 扩大了10几亩，然后做一个，就是又一个新品种的规划，因为每年就要更新一些品种，然后把一些稍微产量不行的或者是老树了，然后慢慢的去给它调整一下，然后新树刚好长出来，老树再去进行一个砍伐，因为毕竟这个园子也有10年以上了嘛，有的10年以上的品种就是慢慢的就要淘汰掉，然后再换一些新的品种，
0: 就是10年就要淘汰了。
1: 它这个盛果期10年以后的桃子，它品质会慢慢的会下降，随着树势老龄化，因为我们在这个管理上面就是每年给它施一些有机肥，施一些有机肥，它这个桃子口感是前期是可以的，就是在后期老树的话，它会出现一些病菌，包括一些像那个瘤胶病了，慢慢的发还有一些根腐，像长一些那个根瘤了。你就是施的有机肥多，或者说菌肥多，它可能就是改善一下土壤，但是这个桃子的品质实际上面它吸收不了那么多，是就是说白了就是品种树以年龄已大，它产出的品质就会慢慢的稍微有一点下降。我们也是逐步的，就是新园子新的品种上市以后，把一些需要淘汰的树慢慢的给它去，也不是说一下子要1刀切抹下来了，也
0: 对，
1: 是慢慢的调整一下，
0: 就是逐步的，
1: 对，局部的一小部分给淘汰掉，然后增加一些好的品种，然后再去添上来补上来，
0: 韩总，像您做这个，比如说特色经济作物，就特色水果这块儿，你有没有比如说给自己有一个计划？哎，我过2年我会到一些，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江浙沪或广东那边，然后市场比较大的这个地方看一看，哎，那边的这个市场，消费产品一个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去了解那个市场。
1: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做采摘，然后就是现在的行情来说，就是我们桃子现在目前就是，在本地能卖个
0: 就能
1: 就
0: 消
1: 能
0: 耗完了，
1: 消化完，就是说没有还没有去到外地去考察，就是说，大面积的去种植，因为我们也是为了降低风险嘛，没敢
0: 先
1: 太
0: 稳，
1: 大
0: 先
1: 规模的去，
0: 稳步发展，
1: 对，每一个单品也就是控制在100多棵，然后一亩多地。就是说，你在10天以内，你这个品种不可能说， 你卖不掉呀，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两三千斤肯定能卖得掉。你如果说这一个单品，

0: 一下子种个，三五十亩，可能产量的话就是十几万斤、20几万斤。您那时候会滞销的话，
1: 对，
0: 那时候你要考察市场了，对吧？
1: 是的，韩总，从你创业以来到现在十几年时间，你身边肯定在农业创业的这条路上面，肯定是，来来去去的人比较多吧？
0: 对，是的，然后包括一些老师、专家直接跟我们去进行指导过，省农业的领导，包括一些安徽农业大学的教授，到经常到我们那里去跟我们做一个技术指导，跟我们做一个，
1: 就是我还想了解，是不是比如说同是创业的人员，在你这个创业道路上的朋友，也有很多人离开这个农业战线了，然后还有部分新人也想在就逐步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
0: 农业这一块啊，只要你要是有恒心，你能坚持下来的，现在做的还都挺好。如果说你要是没有
1: 坚持不
0: 吃苦
1: 下
0: 耐
1: 来
0: 劳，坚持不下来的，
1: 的，
0: 可能就是，有可能又说就是回到之前的行业了，就那样
1: 或者是你
0: 子。
1: 不懂得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懂得掉头的，那有可能就，失败之后咱们就转行
0: 也有一部分，但
1: 了。
0: 是他如果说要是。感觉就是今年这个感觉失败了哈，比如说我们那里这做农业的，然后种植药材的，今年行情不好，然后贷了贷款，然后扩大规模种植，然后呼一下价格下来了，导致行情比较低落，然后可能说贷了贷款这块儿，也比较多，也进行一个就是资金回笼这一块也可能会面临一些
1: 比
0: 风
1: 较困
0: 险，
1: 难
0: 比较
1: 啊，
0: 困难，但是呢。能，只要是做这一块的，他都能挺得过去，不管再大的风险，我也是走这里边过来的，
1: 过来的
0: 也
1: 啊，
0: 是过来的，
1: 对，好，你也给我们这个想从事农业创业的朋友，您得提一点这个建议，好不好？比如说有刚刚想走向农业创业道路的，结合您自己的感受，您觉得咱们应该要做好哪些准备？有哪些思想的这个充分的准备？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没有踏入这农业，没之前没有接触过农业的。如果说要想进入农业这块儿，首先就是小面积的去种植，
1: 试种。
0: 试验去种植。然后，比如说想种果树的，你去考察好品种，或者说是，去请教一些专家老师，然后或者农科院的老师，然后进行给我们做一个规划，或者说联系我们服务台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给他帮一下忙，就是给他们做一个
1: 指导，
0: 品种的选举，包括一些技术上面的，都可以给他们做一个指导。第二个就是，首先就是你要有恒心，要有定力，然后在农业这方面投资也很大，不是说这边投入那边都有回报的，要好几年，他这才能回本呢。
1: 是的，
0: 就算你今年种了，然后秋后有一点收益，它是也是寥寥无几。但是只能维持你现在的就是生活开支，如果说要是，在这个技术上面不懂的，可以进行就是说当地有一个农业农村局，他们有一个部门，就是每年有一个新农人培训，去参加一下这个免费的学习培训，这样的话接触的老师又多一点，包括一些从业农业的同行们，然后。他们也去参加过，我也去参加这种学习。所以说，就是你不懂农业，你想去选择农业这一块儿，然后慢慢的去，往这方面去多走一走，
1: 多
0: 多
1: 摸
0: 问
1: 索，
0: 问，
1: 多思考，多学
0: 对
1: 习。
0: 对。
1: 好，这个最后韩总公布一录您的这个联系电话，好吧？
0: 我的手机号是
1: 幺五五
0: 五幺九九
1: 五幺九九
0: 幺八六二，
1: 幺八六二。
0: 也是我微信号，
1: 好，我们有想交流合作、进行商务洽谈的朋友，也可以和韩总取得联系。1555199186 2是我们今天晚间创业嘉宾，我们亳州市谯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韩飞韩总的电话。我们感谢韩总的分享，谢谢您。好，
0: 谢谢张
1: 再
0: 老
1: 见。
0: 师，好。
1: 再见。听众朋友，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孔正茂以及导播陈继承。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四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8: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我们今天呢在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一种顽固的瘙痒，可能和皮肤是没有关系的，跟哪个部位有关呢？和你的肝胆有关。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行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汪正汪主任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乳腺结节和乳腺肿瘤哪些信号不能忽视。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这路热线啊，直接来向汪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直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在秋冬季节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皮肤发痒的情况，那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天气干燥或者是过敏还有皮炎，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有一种痒啊，既特殊又顽固，就是患者的皮肤呢常常是光洁平整的，没有红疹没有脱皮红肿这样的一些情况，可是却反复的发痒，常规的止痒方式呢基本上没有效果。那这种查不出毛病的痒，根源往往不在于体表啊，我们要说到底是在哪儿呢，而是和跟你的肝胆代谢异常发出的一个早期的信号。那说到这个身体沉默的这样的一些脏器啊，肝胆也算是其中之一了。没有痛觉神经，多数的肝胆问题引起的这种病情它是很隐匿的，早期呢几乎没有明显的腹痛或者是乏力的情况啊，而且呢就是大家会发现从临床看无皮损反复出现的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就是胆汁淤积，这个 胆道不畅，还有慢性肝病，非常典型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就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千万不要忽略，因为可能很多人在早期都会忽略类似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呢，很多肝胆疾病患者在腹胀还有皮肤啊和这个眼白发黄之前，早就已经被莫名的瘙痒困扰多时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通过几点啊，来快速的区分普通的瘙痒和肝胆异常引起的瘙痒有什么不一样啊。你首先可以关注到的是自己的皮肤外观是否正常，像这个湿疹啊、荨麻疹啊、蚊虫叮咬等常见的皮肤问题呢，都会伴随像皮疹、脱皮、泛红，就这些肉眼可见的这样的一些变化。但是如果是肝胆问题引起的瘙痒，你的皮肤表面是完好无损的，就只有这个发痒的主观的感受，就皮肤没有脱皮没有发红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辨别的特征啊。常规止痒是否有效，比如说外涂药膏或者保湿护理口服抗过敏的药啊，基本无效，我明明去找皮肤科的医生看了，药也吃了也抹了，可是还是没有效果，那就要警惕是不是肝胆出问题了啊。肝胆性的瘙痒源自于体内的代谢紊乱，而不是你的这个皮肤的问题，所以呢外部的干预是没有办法触及到根本的，这就导致到症状反复的发作啊，难以断根，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还有就是是否伴有这种轻微的全身不适，就是不少的这种肝胆性瘙痒的患者呢，同时也会出现早起口部很苦，尿色加深，食欲下降，容易疲惫，右上腹我有这种闷胀的感觉，就大家来仔细的回忆一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并且伴有皮肤的瘙痒问题啊，如果有的话也是要警惕的。所以 临床上呢，遇到了这些问题的话呢，由于认知不足，多数人只盯着这种皮肤来治疗啊，把这个皮肤当成皮肤病去治了，跑错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诊室啊，找错了医生，那么可能就会延误到你的病情啊。所以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并且持续出现2周以上啊，可能我们在皮肤科我们没治好，那可能就要去考虑是不是类似的肝胆的问题了啊。而且我们要说，今天讲到的这个还是预防胜于治疗。日常护肝胆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呢？啊，第一，饮食清淡，就是减少这种高油高脂的摄入。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讲，很多的病我们还是要预防大于治疗的，这个也是医生经常告诉我们的啊，并不是说有病当然要治，可是为什么会有，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考量。第二呢，就是要规律的作息，就避免长期熬夜去损伤到肝功能。都说要早睡早起，但现在有了手机之后呢，大家想早睡恐怕也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我们尽量不要熬到12点以后或者是11点以后，尽量的在11点前啊我们就入睡，就少熬夜啊，这样也是比较好的。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适度的运动，促进循环代谢，特别是到40加以后的人，你的代谢慢了之后，如果不运动的话，确实好像变化也挺大。最后一点就是要定期的检查，中老年人及有肝胆病史的人群定期做这个肝胆专项的体检啊，所以体检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啊，医生讲到有一种顽固性的皮肤瘙痒，它和皮肤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是和你的肝胆有关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学到这样的一些健康的常识。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座谈。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行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汪振，汪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很关注的一类的话题啊，是这个乳腺结节和乳腺的肿瘤，哪些信号不能忽视啊？哪些信号不能忽视呢？可能有一些信号，可能我们也就不要太过于啊，就是钻牛角尖。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一期科普的啊初衷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啊，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啊。首先有请汪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汪正医生，来自于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
1: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您来到了沈城合肥的直播间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乳腺方面的知识。那很多女性在体检就是之后拿到这个报告，比如说每年我们体检首先也很关注到的是这个乳腺的问题，看到乳腺结节这四个字可能就会比较紧张啊，或者是紧张都睡不着觉。就您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乳腺结节是不是很常见？查出结节就等于得了这个乳腺癌吗？
2: 首先呢，是乳腺结节呢，在我们这个女性的人群当中呢，也确实非常的普遍。在做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有50%-60%的人都能够查出来乳腺结节，因此呢，大家呢也不要恐慌。那么绝大部分的乳腺的结节呢都是良性的，并不是乳腺癌，所以大家呢不要恐慌和焦虑。这个结节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乳腺的增生的结节，囊肿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多，当然呢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乳腺的肿瘤。那么查出结节呢也并不是等于就是癌症，那么重点呢要看呢这个结节，我们的这个结节的影像特征以及 BioRadius 的分类来综合的判断这个良性和恶性的风险。因此呢我们也不要看到结节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焦虑。
1: 谈到乳腺结节就色变啊，也不需要这样，因为它可能这个结节大多数的女性都有，但是恶性的却很少
2: 很少
1: 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那我听说就现在乳腺结节的检出率其实也是越来越高，刚才跟您在节目前也会聊到类似的话题，这到底是因为发病率真的上升了，还是说我们的检查设备更先进了？能不能用您的了解的知识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2: 这个呢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呢都有。一个呢是现代呢这个我们人群呢工作的压力都比较大，生活的节奏呢也比较快，然后呢有熬夜呀，情绪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乳腺结节的这种患病率确实比以前是要多见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检出的设备比以前先进了，就是我们现在有高分辨率的彩超，在做这个乳腺体检的时候确实能够发现非常非常微小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因此呢这个以前看不见的这个结节就像我们现在拿了一个放大镜去看，就把这个结节呢就检出来了。那么也并不是说检出来结节了都代表他得了癌症。
1: 这个也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因为现在确实检出的设备都是非常先进的啊，就以前可能很多看不见的现在都看得非常的清晰。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有一些像甲状腺啊什么的，可能以前人家都不关注，那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可能也是因为关注之后啊参与了这样的一些体检问题才会发现问题，这也是一个好事啊，就预防大于治疗嘛。那您作为这个甲乳外科行政副主任，同时呢还是安徽省的拔尖人才、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第一完成人，其实您拿了很多的荣誉啊，在乳腺疾病领域也是深耕多年，所以在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哪些呢？
2: 大家在这个我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就是问的最多的就是我这个结节是不是癌，是不是马上要动手术要开刀，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这个乳腺很疼，是不是我疼得很厉害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这里面也要讲的就是，其实呢，这个疼痛的越厉害，疼痛的很厉害，和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是不相关的。
1: 哦。
2: 对。那么第三个问题最多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的话，我这个乳腺到底能不能够保得住？
1: 对。
2: 其实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方法，尽量的，就是你得了癌，我们也把你这个乳腺给保住，不会让你找到我，没有乳房来出院的。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保乳，可以重建，让你这个即使得了这个病，然后做完手术过以后和以前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让你在心理上面这个要有很好的这个，不像以前啊有很大的心理的创伤。对，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样的事情。
1: 所以其实现在医生更多的说，我不光要治病，
2: 对，
1: 还有让你的心理上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得好，还成为这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够就是害怕，有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处理啊。当然，很多听众分不清，就乳腺超声啊、钼靶呀，还有磁共振，就您能不能讲一讲这三种检查各自适合什么情况？因为也有人说，哎呀，我不想做检查，也有人说，哎，您都给我开了吧，就别担心啊，我就不担心这些钱方面的问题，我不在意。就普通女性体检，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2: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意见，我还是碰到很多的。有的人呢说呢，我就帮我做一个钼靶吧，我这个彩超就不要给我做了。其实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乳腺的超声，它是最基础的首选，因为呢它没有辐射，适合于所有的年龄段。那么尤其是比较年轻的40岁以下的，它的乳腺比较致密，能够非常清楚的来看这个乳腺结节的大小呀。边界、血流以及腋窝锁骨上下的这个淋巴结的情况，比较适合这种普通的体检筛查。那乳腺的钼靶，也就是把乳腺做一个片子，看一个 X 线，那么优势就，比如说40岁以上的乳腺的这个腺体被脂肪化的，这时候它的优势就看出来了。那么对于微小的钙化乳腺钼靶，那么诊断呢就比较清楚。还有呢，就是对于导管的原位癌，就它主要是以钙化为主要表现的，那么就非常的敏感。那么，但是呢，如果是年轻的女性，小于40岁以下的呢，那就乳腺做钼靶，它的效果就打了折扣了。那么乳腺的磁共振呢，对于它的敏感度就是灵敏度更加高，但是呢，它的价格呢比较贵，然后呢做增强时间也比较长。是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在做？但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以及我们手术前做这个保乳手术的病灶的评估，评估病灶的范围，然后就有非常好的优势。所以三个检查呢，它能够相互的补充，不是说单做哪一个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对于乳腺的超声、乳腺的钼靶、乳腺的磁共振三者呢，要联合，要联合，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不同的使用。
1: 所以就是听医生的话，
2: 对，
1: 医生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安排啊，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要过度的去检查啊，没有必要。这个大家也知道了。那您在这个安徽省乳腺癌的这个病例大赛当中，其实也担任过评委啊。从这个质控角度来看，就是一份很规范的乳腺超声或者是钼靶的报告，应该给临床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那临床医生提到信息，我们患者其实也要看嘛。现在很多患者自己在网上去查。借助一些工具啊，就是我们拿到报告之后，最应该关注哪几个指标呢？
2: 对一份这个规范的这个乳腺超声或者钼靶的报告，它呢是给我们医生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说在这个腺体的背景什么样，病灶的位置、病灶的大小、病灶的形态、边界，以及它的回声有没有细小的钙化。以及这个肿瘤的血流的情况，还有腋窝和锁骨上下的淋巴结的这些情况，那么都要给我们有详细的描述。那么最后呢，他在做这个结论的时候呢，要给我们一个 by radius 的这个风险的分类，就是说这个分类呢，对于我们来讲，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和恶性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就作为这个分类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钼靶呢，我们要看这个腺体的密度有没有钙化，有没有结构的扭曲这样的形式。所以说，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在看报告的时候，他也不需要纠结一些专业的术语。那么重点呢，要看这个 by radius 的分类。那么对于二类、三类以下的这样的，还是以随访为主。那么四类以上，我们要注意了。要进一步的评估。那么 不要被一些片面的术语，比如讲什么边界不清啊，这些的一个词就吓住了。所以呢，也不要过度的来看这一个词，纠结于一个词，就等于它是肿瘤，所以癌症这也是不对的。
1: 好，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有人问到，超声报告上面会有边界不清，或者听到就是有这个，哎呀，你的血流信号很丰富啊，是不是有肿瘤啊？啊，微小钙化呀，这些词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好？该怎么去理解它？
2: 就是这样的一些词呢，它呢都是一些可疑的一些真相。就是说单一的这样的真相呢，它也不能够完全来判定它就一定是恶性的，所以呢要综合的来看这个肿瘤它的边界是不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然后呢它的这个血流是不是丰富的，然后它的形态是不是像有血足一样的变化，还有呢就是它里面有没有细小的钙化。那么有，如果这些全部都有的话，那这个时候它的分类就 BioRedox 分类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比较高了，有可能到四类以上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那么对于单独的一个说边界不清，比如说部分的增生结节它也会边界不清，血流丰富，有一些良性的纤维瘤它也有可能血流比较多一些，所以呢也不能够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词然后就对号入座，说有这个词我就不好，所以呢这个呢也还是不是这样说的，所以要综合的经过专科医生来进行判断。
1: 我们首先要进行评级啊，到了几级以上可能它的恶性的恶变情况会概率更大。
2: 对， 对，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但即使四级以上是不是它也会有一些还是比较安全的情况？
2: 那么四级呢分为了

0: 4A、4B 和4C。比如说4A 级的话，也只有2%到10%的患者是恶性的。那么4C 呢，4B 就增加了，就是10%到50%了。如果到4C 的话，就到了50%到90%了，就是它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在这里面。所以呢，但是要是到了四类以后呢，我们对于乳腺结节呢要高度的重视，要重视，要重视。
1: 所以这个也是汪主任跟大家说到的，我们到这个级别之后，哪一个级别可能我们会放心一点？
0: 对
1: 到
0: 对。
1: 了几级以后，比如说四类以上，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但是四类它也分成 A、B、C 啊三个级别，所以呢，这个大家也是要去关注的，并不是说得了乳腺癌，我就一定生命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因为现在的科学技术是很发达，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去解决的啊，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救治。那您呢是擅长这个乳腺肿瘤的微创手术，刚才我们也聊到现在的微创手术和以前的一些变化啊，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现在肿瘤的微创诊疗和治疗手段有哪些？相比以前传统的方式，就患者在恢复啊、生活质量上啊，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乳腺的微创治疗呢，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这个良性的肿瘤，就是以前的时候呢，要在乳腺的肿瘤上方做一个切口，大概2到2.5公分。那么我们对于呢2公分以下的这个肿瘤呢，现在良性肿瘤呢，我们进行了微创的治疗，只需要一个5毫米的一个切口，然后呢，用微创旋切的方法就把这个肿瘤呢完整的切除，所以呢，比较微创，比较美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乳腺的恶性肿瘤，那么传统的手术呢，要进行整个的乳腺的完整的、完全的切除和腋窝淋巴结的清扫，这样的话呢，对患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个呢有保乳的一个手术可以保住乳房，第二个呢，我们使用腔镜和微创的方法，乳腺上面没有切口，从腋窝做一个单孔，就把整个的乳腺肿瘤和乳腺组织完整的切除，然后切除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放一个乳腺后方的假体进行重建。这样的话呢，乳头乳晕能够保留，乳房的皮肤没有切口，只有腋窝一个切口。做完手术过以后呢，病人感觉呢和对侧重建以后都差不多，所以对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就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微创呢，确实给患者带来了非常好的美容和这个心理微创的优势，确实是。
1: 可以说微创改变了生活
0: 改变，确实是很大的改变。
1: 很大的改变啊。那我们今天也接下来说到这个良性病变和癌变的一些风险啊，像这个乳腺增生啊、乳腺囊肿啊，还有这个乳腺的纤维瘤，就这三种，其实在体检报告里我们见到的也很多。您能不能分别去讲一讲，就他们各自啊会不会癌变，哪些是需要治疗的，哪些我观察就可以了？
0: 就是乳腺增生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普通型的这个导管上皮的增生，一般情况下呢，癌变的几率呢也是比较少的。它呢主要是这个激素的女性激素水平的这个波动，周期性的波动带来的一个生理性的变化。比如说，有的人讲我月经前在个把星期的时候会出现疼和胀得比较厉害，月经结束过以后呢，慢慢的疼又好了。那么这种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就没有特效药，也不需要治疗，主要以观察定期的随访为主。那么第二种你讲的就是乳腺的囊肿，它是乳腺里面形成一个水泡，几乎也不会恶变。那么只有比较大产生疼痛的时候才需要做这个处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乳腺的纤维瘤，这个纤维瘤呢这个发病率现在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的癌变的几率也比较低。当这个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观察的，一般呢1.5厘米以下都是可以随访和观察的。那么如果这个肿瘤慢慢长大了，良性肿瘤超过了2公分，并且又感觉到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处理，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把它切除就可以了，做一个病理的化验。
1: 刚您也说到，有的可能它的比较小，它1.5以下的，我们可以去观察。我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心态比较好啊，这个生活习惯也在医生的叮嘱下改变了很多，原本这样大的，它反而又变小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0: 在临床上面呢，我们也碰到过对于这个乳腺增生的结节的患者，就是他去年的时候做彩超的时候呢，讲这个结节还有，结果呢，他经过了1年的这个生活的规律的调整， 啊，心态也比较好，也没有熬夜，也没有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过了一年过以后来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发现呢结节呢变小了，甚至结节没有了。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碰到过的。所以呢，保持心情的舒畅，这个不要熬夜，不要有情绪的波动，这个适当的锻炼，对于这个乳腺结节的这个恢复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医生也说到，适当的锻炼非常的
0: 对，
1: 重要啊，就是每周做2到3次的有氧的
0: 对。
1: 啊，我们的一些锻炼适合自己的，不要太过于这种频率特别大的大幅度的啊，在心脏也健康的基础上
0: 对
1: 啊，
0: 对，
1: 做这些运动其实对身体一定有好的帮助啊。当
0: 嗯，
1: 然也有人问到说，这个乳腺增生就疼得很厉害，确
0: 嗯，
1: 实我们曾经也有一些朋友说，你看我最近心情不好，我气得我这个好像乳腺都疼了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是不是说明这个病情就更严重了？这种情况需要吃药吗？还是说我忍一忍就过去了？
0: 这个它的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这个乳腺疼痛的轻重和我们的这个。增生的严重程度、病情的严重程度，还有会不会癌变，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就说很多的这个女性的患者，主要就是一个月经之前的时候会有胀痛比较明显，那么月经结束过以后呢，慢慢疼呢就会缓解。这个呢就是激素周期性的变化，就是你疼的时候厉害，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要作息上面要调整，你特别不能够这个熬夜。不能够激动，不能够焦虑。那么，尤其呢，我们现在的一些女性，对家里面这个看孩子的作业就气得比较多。还有呢，就是，不要吃一些的这个咖啡因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的茶呀这种。那么，对于这种保健品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吃的，因为保健品里面呢很多呢含有，激素的量比较高，反而呢会引起这个疼痛的加剧。那么只有你的这个疼痛特别厉害了。影响到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睡眠了。然后呢，再到我们门诊去，我们会医生呢会给你做出一些这个适当的调整，适当的这个干预。对，
1: 所以心情要保持愉悦啊，尽量的遇到事儿还是要自己调节好自己啊，特别是到中年女性啊，现在孩子学业压力也比较大，那该看开的还是得看开一点
0: 对
1: 啊。我
0: 对对。对
1: 发现医生朋友们好像一般来说都看得比较开啊，就大家都会说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是不是这样？
0: 医生也有压力，
1: 也有压
0: 是
1: 力
0: 吧？
1: 啊，就医生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良好的氛围，但是反而学业上要求孩子会稍微轻一点啊，这个是题外话了。
0: 对
1: 所以我
0: 对
1: 们借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在生活上一些小事儿啊，该看开的还是要看开，因为心情愉悦也是我们这个让自己身体变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问，就是有人说啦，乳腺的纤维瘤查出好几年就一直没有变化，那这个需要手术切除吗？如果不切，会不会有一天会突然发生癌变？其实刚才您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0: 对对，就是对于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纤维瘤呢，它恶变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结节比较小，它做这个彩超和钼靶都是 BioRadius 三类以下，这个没有什么疼痛啊，没有或者说自己也摸不到，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这个观察的，不需要盲目的手术的。但是哪些情况呢？如果是这个纤维瘤短期内增大了，然后呢这个影像学也发生了这个一些变化，那么。自己感觉到呢也疼加剧了，有症状，还有呢就是自己一摸到了这样的一个肿块，很明显。那么比如说你自己感觉到上面有个肿块，你自己都能摸得到，天天老是会想它，这样的话心理上面会有一定的压力。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做一个手术来干预它，把它给切除。这样的话做一个病理，可能呢我们这个患者自己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压力了，
1: 这个就
0: 会
1: 是
0: 更
1: 心理
0: 好一
1: 问
0: 些。
1: 题，就每个患者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啊。有的患者比较心情愉悦，比较能够调节的话，可能他就不需要做。
0: 对对
1: 但有的天天紧张了，您就会建议说，那
0: 对，
1: 就是先查一下情况啊，
0: 对对，
1: 看看
0: 可以，
1: 病历啊。
0: 对对，可以的。
1: 您是擅长这个乳腺肿瘤的微创手术的，能不能讲一下？就刚才也讲到了做手术的情况，那哪一些是适合微创的？啊，微创和传统的开刀相比，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吗？现在还有传统的手术吗？
0: 微创的手术和传统的手术呢，现在呢，这个也都是一直在做，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乳腺的良性结节，这个直径呢只有2公分，那么它就适合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干净。那如果这个肿块很大，超过了3公分、3.5公分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做微创的话，可能就不适合了，容易呢 这个切不进，肿瘤切不进，容易残留。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还是要做这个传统的

0: 手术和传统手术，也是根据这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这个疾病肿瘤的不同的情况，然后来选择，也不能够一概的全部用微创手术。
1: 或者说他的年龄不同，要求不一样，会不会你们手术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0: 要求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肿瘤的大小和适不适合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做一个重要的选择。
1: 更多的是要交给医生，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相关的讨论之后，再做出相应的安排啊。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汪主任进行咨询啊。就乳腺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的来问，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因为每个女性是最了解自己身体情况的。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一位张女士，张女士你好，张女士你好，
3: 79岁，我感觉肚子里面有。
1: 张女士您好，等一下，您的电话接到直播室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3: 是问我的母亲的问题。
1: 请说。
3: 总感觉身体里面有气，而且能攥着跑，身上也疼。
1: 感觉身体里有气，攥着跑。您母亲多大了？
3: 79。
1: 79岁啊。
3: 对。
1: 您想咨询的是。
3: 妈妈过来。
1: 好，
3: 能关掉。
1: 这样，您先把这个收音机关掉，要不的话会有信号的干扰，好吗？
3: 妈妈，快过来。
1: 张女士，您先把收音机关掉啊。好啊，您还有什么？
3: 哪也不舒服。
1: 对。
3: 你讲。我也身上有气。
1: 啊，身上有气，还有呢？
3: 身上气也倒着来，来着疼，倒着腰了嘞。
1: 这样吧，阿姨，这样您把电话交给女儿，因为女儿的普通话说得更清晰一点，有什么问题请她来说好吗？
3: 她总感觉身体里面有气，然后转到腰部，腰部也很痛，有时感觉到头上去，有时感觉到脚上去。
1: 这个跟乳腺应该有关系吗，汪主任？
0: 我这个跟乳腺关系应该
1: 应该不大。对，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是关于乳腺方面的专家，所以您这个
3: 我听着也是乳腺，和我妈的问题不一样，所以我试试看能不能打进去。之前打过的就是打不通，今天试一试。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专家想的是这个乳腺的问题，打不通的话呢，可能是热线多啊。那关于乳腺的问题，还有什么要咨询的吗？有没有？
3: 其他的就是和。就是你内的气，其他没别的没有
1: 啊，没有。那关于这方面，汪主任能不能就是根据您的知识建议一下，他哪哪个到哪个科去看一下会更好一点？
0: 如果去的话，去建议去消化科，消化内科看一下。老师觉得这个肚子里面有胀气，有这样的情况。对，是不是这个胃和肠？这些东西有一些的这个动力不足啊，或者是有一些慢性胃炎啊，这些情况建议到消化科。
1: 这个是我们专家的建议。
3: 吃饭都正常
1: 啊，这个是专家的建议，就是建议您啊到消化内科先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对症的去治疗啊。大家有问题，今天问到的是这个乳腺方面的啊，可以来咨询，或者呢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咨询一下大家问的问题是什么，再给我们把热线切进来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问一下汪主任，就是您多次是在指尖上的艺术，就是中国中青年医师乳腺癌的手术视频大赛当中获奖啊，从这个安徽赛区一等奖到全国半决赛的一等奖，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一台高质量的乳腺癌手术关键是在哪呢？因为每个医生他做手术都有自己的特点嘛，那关键是在哪呢？
0: 好的，一台好的这个乳腺癌的手术呢，首先第一个要达到肿瘤的根治性，就说第一个手术一定要做的完全把肿瘤要完全的根治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最大程度的要保留乳房的外形和功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保乳的手术比较多。那么还有呢，就是做的乳房的腔镜微创手术，然后进行乳房的重建比较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减少创伤。 那么减少对腋窝淋巴结的过度的清扫。

0: 致术后上肢的麻木、疼痛、水肿这些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保证肿瘤学的安全性，肿瘤的根治要达到。第二个呢，就是在根治的同时要做到功能和外形的保护，然后外观呢要美容，三者呢要达到一个平衡。那么这个呢才是我们乳腺外科医生所追求的这样的目标。所以说呢，这个我们非常重视乳腺癌的手术，每一个外科医生他在做这个技术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终身的追求。
1: 那有一些患者可能他既想保命又想保乳，其实这些患者是很多的啊，因为女性嘛，看的也非常的重要这个方面。那保乳手术安全吗？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会不会容易复发？您一般会怎么处理这类的问题？
0: 这个保乳的手术呢，我们现在的原则叫应保尽保。说如果这个患者的肿瘤适合做保乳的手术，我们都是建议做保乳的。那么有很多的患者呢，他讲保乳可能不安全，非常的焦虑，非常觉得得了乳腺癌过以后必须要把乳腺全部拿掉。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保乳只要我们切的切缘是干净的，这个根治性手术是达到的，然后呢我们术后辅以放射治疗以及术后的综合治疗，它可以达到与乳房全切同样的治疗效果，它的总的生存率都是一样的。这是我所讲的这个保乳。第二个呢，就是呢，如果即使你不太适合保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把你乳腺的腺体完整的切除，能够把你的乳头、乳晕保留，乳房的皮肤保留，然后呢完整的切除了你肿瘤和腺体过以后呢，我们再用假体把你重建起来，或者是用自体的组织把你重建起来，达到了与手术之前呢差不多的外形。这样的话呢，既达到根治的同时又能够保留了外形，所以呢这个呢手术呢是我们要这个要做的。所以每一个人呢有每也是一样，每个人不同的适合的这个方式，根据病人的综合的情况来进行评估。
1: 这个要请医生来评估到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之后再来看啊，医生也会尽最大的可能啊帮大家既治病又能把心理给调节好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初衷啊。包括我们也说到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啊前鞘淋巴结的活检技术，这个也是您擅长的技术之一了。这个技术对患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这个腋窝清扫？因为腋窝清扫大家也知道做完之后其实啊在这个术后啊有一些问题，我们也要去长久的去有一定的生活上的影响。
0: 对，
1: 那我们该怎么去啊回答这个问题呢？
0: 就是传统的这个乳腺癌的手术呢，都要进行全部的腋窝淋巴结的清扫。腋窝淋巴结拿得很干净，结果呢里面也没有多少转移，
1: 对，
0: 那么就是白拿了。
1: 对，
0: 拿了过以后呢就带来了一些上肢的并发症，主要是上肢的疼痛、麻木、水肿，甚至引起这个橡皮肿，肿得非常厉害的患者这个上肢就功能就废了，不能动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做前哨淋巴结的活检。那么前哨淋巴结呢它是肿瘤发生转移的第一站淋巴结。就比如说从我们芜湖到合肥来，芜湖是第一站，中间我们经过巢湖一站，然后再到合肥。那么我们把芜湖的这一站淋巴结把它切除送去做病理化验，如果这一站淋巴结没有转移，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在合肥和巢湖它都没有淋巴结的转移，那么这两站呢我们就把它保留住了。那么保留住了过以后，这个上肢的功能那要好很多，出现上肢水肿、麻木、疼痛、活动障碍的这样的并发症呢就会少了很多。所以前哨淋巴结活检这个技术是乳腺癌里面手术治疗的也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那么我们科室包括我呢对于前哨淋巴结活检呢应用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研究。我们不仅用这个传统的蓝染法来失踪前哨淋巴结，我们还用了荧光导航的方法进行解剖的可视化，就是对于前哨淋巴结更加精准的进行切除和活检，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所以我们在前哨淋巴结活检上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就是降低了术后患者上肢的并发症的发生。
1: 那您说到了这个在您科室的普及率能达到多少，是不是很多患者都已经直接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呢？
0: 对，这个前哨淋巴结活检我们已经做了有至少有14年的时间了，就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手术了。做完手术过以后患者的反响反应都比较好。 就是患者术后出现上肢水肿、麻木的这并发症的疼痛的并发症都降低了非常多。就是说100个里面做传统手术里面，可能有十几个都会出现上肢的麻木。做了这个手术过以后，降低到了5%以下，百分之五以下，
1: 所以这个必要
0: 效
1: 性
0: 果
1: 也
0: 非
1: 是
0: 常明显。
1: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
0: 对对。
1: 那有些患者其实还有就是一确诊就特别害怕啊，确实也有以前会有就切得越多觉得越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您在临床上是怎么跟患者就是沟通啊、保乳啊、全切啊这样的一些选择？因为随着这个大家的认知度不一样啊，以前可能觉得要不我全切，现在有的患者可能说尽量少切或者是不切啊，您是怎么跟他们进行沟通的呢？
0: 这个在沟通之前呢，就是两件事情呢是要讲清楚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乳腺的肿瘤的治疗呢，它不光是局部的这个手术，我们还要更注重的一个全身的综合治疗。就说你这个乳房切的多一点、少一点，我们是有标准的，它也不是这个随便切，它有指南、有规范的。那么乳房的保乳的手术，我们在术中的时候要把你肿瘤周围的切缘拿去做病理的化验，如果这个切缘没有癌细胞的残留，那么我们就达到了这样的切除的效果。那么对于这个肿瘤切缘的判断，我们同样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就说以前的时候呢，你如果切的太多了，拿去了，这个肿块拿掉了，切的很多，乳腺缝合以后呢，容易出现变形，美容效果不佳。你切的太少了。那切缘呢？癌细胞没有切干净，那么对此呢，我们使用了荧光导航的技术，就是用荧光来判断这个肿瘤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沿着这个边界来切，不至于切得过多，损伤到健康的乳腺组织；切得过少，癌细胞的残留。用了这样的荧光导航的方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使用了术中的这个放大镜。我们叫术突镜，就是这个可以在术中的时候就可以放大1200倍，然后在术中就可以实时的来观察这个切缘乳腺的残腔有没有癌细胞的残留，就降低了乳腺癌细胞残留的这样的风险，就达到了一个细胞级的精准的切除。就是同样我们要做到这样的两个方面，既不切多，
1: 也不切
0: 也
1: 少，
0: 不
1: 而
0: 切
1: 且这
0: 少。
1: 个切多切少不是医生说的，是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来定的
0: 对，每
1: 啊。
0: 个患者的情况，还有我们术中的病理的评估，
1: 我们
0: 都
1: 要
0: 非
1: 有
0: 常
1: 一
0: 重要。
1: 定的标准啊，来
0: 对
1: 去做
0: 对
1: 这个事儿。关注到大家发来的这个微信啊，有位朋友问到说，我母亲得了这个乳腺癌，是不是我得的概率会大很多？我需要提前去进行一些检查吗？这个也是常规大家遇到的问 题了。
0: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乳腺癌这个疾病。它本身呢是具有遗传这个倾向的，就是如果你的一级亲属，就是你的母亲，就是有乳腺癌的病史，或者说你的姑还有姨有这样的病史，那么你自己呢也要高度的重视。就比如说你在35岁的时候结了婚以后，这个乳腺要注意进行这个体检。体检呢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是自我的体检，就是我自己要学会自检这个乳房，第二个呢，就是要到医院去让专科的医生给你做体检，并且呢要做乳腺彩超的筛查。你比平时就是比就是没有这个家族史的年龄呢，就是筛查的年龄可能要提前个5岁，人家呢一般40岁要做筛查了，要去做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了，你35岁可能就要去了，要注意，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1: 刚才您也说到，就结婚之后，是不是建议是在怀孕之前做一个相应的体检，还是说怀孕之后或生完孩子之后再检也可以？哪个时间会更好一些？
0: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如果你结婚很早的话，他二十岁，多一点他就结婚了，他这个比较年轻，他也没有必要就是这么早就去，没有症状，没有什么东西的，就去做这个彩超。这个反正结了婚过以后呢，可能是要更加重视一些，
1: 更
0: 更
1: 加
0: 加
1: 重
0: 重视。
1: 视一些，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在35岁左右的时候，如果有家族史的朋友，
0: 对
1: 可
0: 对，
1: 以来提前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啊，因为很多的有一些癌，它确实是基因里有携带的问
0: 哎，有携
1: 题，
0: 带
1: 有
0: 的，
1: 遗传的问题啊，这
0: 对
1: 个大
0: 对。
1: 家要注意了啊。您还精通啊，就是乳腺癌的新辅助的治疗，包括术后的内分泌啊、靶向和免疫治疗，就能不能通俗的讲一讲啊，哪一些乳腺癌的治疗是不需要一刀切的，而是需要组合拳的？
0: 这个乳腺癌呢，它其实它的治疗呢，全部都是组合拳，不能用我们一刀切的。那么它首先这个乳腺癌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就是你把这个乳腺切得非常非常干净了，但是它身体里面和血液里面仍然有看不见的这个微小的肿瘤细胞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做手术切除，只是把你乳腺肿瘤的这个局部把它拿掉了。那么它的对身体里面还有一些看不见的肿瘤的细胞，那么我们要进行组合拳，对吧？我们要进行这个化疗，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及时。那么放射治疗是重要的，还有内分泌的治疗，还有靶向的治疗，还有免疫的治疗，这些都在术后根据患者的病理的情况来应用的，可以降低术后复发与转移的风险，来通过综合的治疗这一套组合拳，然后把残留的潜在的这些微小的肿瘤细胞把它清除干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当然，很多患者就觉得做完手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哈。术后的内分泌治疗其实，有一些问题，就是要吃药，吃个5到10年是啊，副作用其实也会有。就您能不能讲一讲，就术后为什么还要继续治疗？怎么办？用您的方式让这些患者可以来坚持住呢？
0: 乳腺癌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进行内分泌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治疗，就是我们在使用了这个内分泌的药物，它可以阻断这个雌激素对乳腺的刺激，能够显著的降低这个远期的这个复发风险的。所以因此呢，这个特别重要，一定要坚持。但是呢，这个用这个内分泌的药物呢，它也确实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引起这个子宫内膜的增厚，然后这个我们在复查的时候要注意的。如果子宫内膜很厚，超过了10毫米以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是不是要把这个内分泌药要换药，要改？就是有的是吃他们西芬会引起的，然后我们停用他们西芬，改用别的药物，比如说用伊西美坦，用来去做这样东西就能够有很好的缓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呢。有的时候患者会有一些出现骨质疏松，感觉到关节疼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补钙、促进钙吸收这样的一些情况，一些这个调整，然后呢来改变这样的情况。那么千万不要这个自己把药停了，这是特别要注意的。你吃过以后，你把药停了，然后你也不说，然后有的人呢就是术后没有做正规的内分泌的治疗，结果出现了肿瘤的复发，所以非常重要。
1: 在临床上会遇到这种情况
0: 会
1: 吗？
0: 遇到过，
1: 所以他们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后果呢？
0: 乳腺如果出现了复发与转移，那就非常的麻烦。在进行这个治疗的时候，就会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在愈后完全不一样，就会影响的，甚至影响到生命。
1: 所以
0: 对，
1: 这个就是后果很严重的
0: 后果
1: 问
0: 确实
1: 题
0: 很严重。
1: 啊，
0: 对。
1: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那乳腺癌手术之后，比如说复查要多久一次？查哪些项目？就哪些信号提示啊，我可能会复发，需要马上去就医呢？
0: 对，乳腺癌术后呢，和别的肿瘤一样，都要进行常规的这个正规的随访与复查。比如说手术以后的前2年，我们每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复查。那么手术以后的2年到5年，每半年就要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超过了这个5年以后，就可以每年来复查一次。在这个复查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了，包括乳腺的彩超。这个乳腺的钼靶，还有呢血的肿瘤的指标来这个观察，还有呢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肝脏，我们要进行彩超的检查，还有肺要进行 CT 的检查，然后骨我们可以做这个叫核素显像来看远处的这些器官有没有发生转移，就是我们要进行随访的，还有头颅、脑可以做头颅的磁共振，就是这些乳腺癌容易发生转移的远处器官，我们要定期的对它进行检查，要早期的发现这些远处的转移的可能。
1: 还是要进行定期的复查，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有位听众问到说：“汪主任你好，我查出这个乳腺纤维瘤2厘米，还没有生孩子。医生说怀孕前最好切掉，但是我怕影响，就是最后的这个哺乳啊。想问一下汪主任，我到底该不该做手术呢
0: 如果这个乳腺纤维瘤呢达到了2公分，
1: ？”
0: 并且呢有备孕的这样的这个准备的话，因为在这个怀孕过以后呢，由于这个激素 雌孕激素的水平发生了波动，它是容易刺激这个肿瘤，容易。

0: 大的。所以呢，如果你准备了要做备孕，然后呢，这个肿瘤呢也有2公分了，我觉得你还是要建议你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把它作为切除，然后切除过以后呢，这个肿瘤没有了，然后呢，你也可以安心了，就不会再考虑这个刺激的问题，这个怀孕过以后激素的变化的问题了，所以呢，你就比较安心。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怀孕的这个成功率也比较高，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主任给出的这个解答哈。
0: 对，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预防方面的情况，就是从预防的角度，您给广大的女性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刚其实也讲到了啊，就是40+一般哈，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检测，就是大概多大的年龄我们筛查，多久查一次？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呢？
0: 定期的这个筛查是这个乳腺肿瘤早发现、早诊断的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40+，就是我觉得是。至少是每年都要做一次乳腺的彩超。那么，如果你的乳腺上面本身就有结节了，那你要重视的话呢，半年就要做一次彩超了。那么，如果呢彩超提示这个结节里面有一些钙化的话，这时候超声联合钼靶的筛查就比较重要了。那么，如果你家族有乳腺癌的家族史呢，就前面的我们提到的，就是他的一级亲属有乳腺癌的这样的属于高危人群的话。那么年龄可以提前5年，也就是35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些乳腺的筛查，包括我们的乳腺的这个超声的检查，以及自我的乳腺的自检，就比较重要了。那么在生活上面呢，前面也说了很多了，作息的规律就非常重要，尽量的不要熬夜，这个适当的运动，然后不要焦虑，这个情绪的变化其实对乳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情绪的波动。激素水平的也会发生突然的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适量的运动，还有体重的控制，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不要去吃一些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个不不不就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保健品，这些东西也尽量不要吃。所以呢，在出现了乳房的肿块、乳腺的结节、出现乳头溢液这样的情况呢，就及时的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就医，也不要。过度的这个焦虑，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来诊断和治疗这个乳腺结节。
1: 去这个正规的专科医院啊，进行这个检查。那最后，请您用一句话给正在面对乳腺结节或者是乳腺肿瘤的朋友们一句鼓励的话，好吗？
0: 这个乳腺的肿瘤呢，现在的治疗、诊断都非常的成熟。面对结节，不必恐慌；面对肿瘤，不要绝望。规范的。治疗科学的检查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起守护乳腺的健康。
1: 好的，非常感谢汪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些医疗科普的知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

0: 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呀，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他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苓，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歌苓，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鲫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鲫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3: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4: 快点快点，到点了。
3: 忙应酬，忙购物。
5: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3: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6: 哎，好累啊！哎，
7: 我也很累。
3: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8: 开玩笑，耶！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七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三。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咪。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还得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了，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对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

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土的，我们能看到土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0: 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

0: 店，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的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良种良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在你身边。
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冲着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真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我们今天呢在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一种顽固的瘙痒，可能和皮肤是没有关系的，跟哪个部位有关呢？和你的肝胆有关。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行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汪正，汪主任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乳腺结节和乳腺肿瘤哪些信号不能忽视。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啊，直接来向汪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直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在秋冬季节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皮肤发痒的情况，那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天气干燥或者是过敏还有皮炎，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有一种痒啊，既特殊又顽固，就是患者的皮肤呢常常是光洁平整的，没有红疹，没有脱皮红肿这样的一些情况，可是却反复的发痒，常规的止痒方式呢基本上没有效果。那这种查不出毛病的痒，根源往往不在于体表啊，我们要说到底是在哪儿呢？而是和跟你的肝胆代谢异常发出的一个早期的信号。那说到这个身体沉默的这样的一些脏器啊，肝胆也算是其中之一了。没有痛觉神经，多数的肝胆问题引起的这种病情，它是很隐匿的。早期呢，几乎没有明显的腹痛或者是乏力的情况啊，而且呢，就是大家会发现从临床看无皮损反复出现。现的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就是胆汁淤积，这个胆道不畅，还有慢性肝病，非常典型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就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千万不要忽略，因为可能很多人在早期都会忽略类似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呢，很多肝胆疾病患者在腹胀啊还有皮肤啊和这个眼白发黄之前，早就已经被莫名的瘙痒困扰多时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通过几点啊，来快速的区分普通的瘙痒和肝胆异常引起的瘙痒有什么不一样啊？你首先可以关注到的是自己的皮肤外观是否正常，像这个湿疹呐、荨麻疹呐、蚊虫叮咬等常见的皮肤问题呢，都会伴随像皮疹、脱皮、泛红，就这些肉眼可见的这样的一些变化。但是如果是肝胆问题引起的瘙痒，你的皮肤表面是完好无损的，就只有这个发痒的主观的感受，就皮肤没有脱皮没有发红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辨别的特征啊。常规止痒是否有效？比如说外涂药膏或者保湿护理、口服抗过敏的药啊，基本无效。我明明去找皮肤科的医生看了，药也吃了也抹了，可是还是没有效果，那就要警惕是不是肝胆出问题了啊？肝胆性的瘙痒源自于体内的代谢紊乱，而不是你的这个皮肤的问题。所以呢，外部的干预是没有办法触及到根本的，这就导致到症状反复的发作啊，难以断根，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还有就是是否伴有这种轻微的全身不适，就是不少的这种肝胆性瘙痒的患者呢，同时也会出现啊早起啊口部很苦，尿色加深，食欲下降，容易疲惫，右上腹啊我有这种闷胀的感觉，就大家来仔细的回忆一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并且伴有皮肤的瘙痒问题啊，如果有的话也是要警惕的。所以临床上呢，遇到了这些问题的话呢，由于认知不足，多数人只盯着这种皮肤来治疗啊，把这个皮肤当成皮肤病去治了，跑错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诊室啊，找。

睡早起，但现在有了手机之后呢，大家想早睡恐怕也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我们尽量不要熬到12点以后，或者是11点以后，尽量的在11点前啊，我们就入睡，就少熬夜啊，这样也是比较好的。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适度的运动，促进循环代谢，特别是到40加以后的人，你的代谢慢了之后，如果不运动的话，确实好像变化也挺大。最后一点就是要定期的检查，中老年人及有肝胆病史的人群定期做这个肝胆专项的体检啊，所以体检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啊，医生讲到有一种顽固性的皮肤瘙痒，它和皮肤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是和你的肝胆有关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学到这样的一些健康的常识。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座谈。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行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汪正，汪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很关注的一类的话题啊，是这个乳腺结节和乳腺的肿瘤，哪些信号不能忽视啊？哪些信号不能忽视呢？可能有一些信号，可能我们也就不要太过于啊，就是钻牛角尖。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一期科普的啊初衷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啊，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啊。首先有请汪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汪正医生，来自于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
1: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您来到了沈城合肥的直播间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乳腺方面的知识。那很多女性在体检就是之后拿到这个报告，比如说每年我们体检首先也很关注到的是这个乳腺的问题，看到乳腺结节这四个字可能就会比较紧张啊，或者是紧张都睡不着觉。就您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乳腺结节是不是很常见？查出结节就等于得了这个乳腺癌吗？
2: 首先呢，是乳腺结节呢，在我们这个女性的人群当中呢，也确实非常的普遍。在做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有50%-60%的人都能够查出来乳腺结节，因此呢，大家呢也不要恐慌。那么绝大部分的乳腺的结节呢都是良性的，并不是乳腺癌，所以大家呢不要恐慌和焦虑。这个结节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乳腺的增生的结节，囊肿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多，当然呢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乳腺的肿瘤。那么查出结节呢也并不是等于就是癌症，那么重点呢要看呢这个结节，我们的这个结节的影像特征以及 BioRADS 的分类来综合的判断这个良性和恶性的风险。因此呢，我们也不要看到结节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焦虑。
1: 谈到乳腺结节就色变啊，也不需要这样，因为它可能这个结节大多数的女性都有，但是恶性的却很少
2: 很少
1: 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那我听说就现在乳腺结节的检出率其实也是越来越高，刚才跟您在节目前也会聊到类似的话题，这到底是因为发病率真的上升了，还是说我们的检查设备更先进了？能不能用您的了解的知识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2: 这个呢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呢都有。一个呢是现代呢这个我们人群呢工作的压力都比较大，生活的节奏呢也比较快，然后呢有熬夜呀，情绪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乳腺结节的这种患病率确实比以前是要多见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检出的设备比以前先进了，就是我们现在有高分辨率的彩超，在做这个乳腺体检的时候确实能够发现非常非常微小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因此呢这个以前看不见的这个结节，就像我们现在拿了一个放大镜去看，就把这个结节呢就检出来了。那么也并不是说检出来结节了都代表他得

0: 症。
1: 这个也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因为
0: 对
1: 现在确实检出的设备都是非常先进的，
0: 对
1: 啊，就以前可能很多看不见的，现在都看得非常的清晰。就像刚才我们也说到的，有一些像甲状腺啊什么的，可能以前人家都不关注，那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可能也是因为关注之后啊。参与了这样的一些体检问题才会发现问题，这也是一个好事啊，就预防大于治疗嘛。那您作为这个甲乳外科行政副主任，同时呢还是安徽省的拔尖人才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第一完成人，其实您拿了很多的荣誉啊，在乳腺疾病领域也是深耕多年，所以在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哪些呢？
0: 大家在这个我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就是问的最多的就是我这个结节是不是癌，是不是马上要动手术要开刀，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这个乳腺很疼，是不是我疼得很厉害，就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这里面也要讲的就是，其实呢这个疼痛的越厉害，疼痛的很厉害和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是不相关的。对。那么第三个问题最多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的话，我这个乳腺到底能不能够保得住？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方法，尽量的就是你得了癌，我们也把你这个乳腺给保住，不会让你找到我，没有乳房来出院的。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保乳，可以重建，让你这个即使得了这个病，然后做完手术过以后和以前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让你在心理上面这个要有很好的。这个不像以前啊，有很大的心理的创伤。对，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样的事情。
1: 所以其实现在医生更多的说，我不光要治病，
0: 对，
1: 还有让你的心理上面的问题也要解决的好，还成为这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啊。
0: 对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够就是害怕，有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处理啊。
0: 对 对。
1: 当然，很多听众分不清，就是乳腺超声啊、钼靶呀，还有磁共振，就您能不能讲一讲这三种检查各自适合什么情况？因为也有人说，哎，我不想做检查。有人说，哎，您都给我开了吧，就别担心啊，我就不担心这些钱方面的问题，我不在意。就普通女性体检，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意见，我还是碰到很多的。有的人呢说呢，我就帮我做一个钼靶吧，我这个彩超就不要给我做了。其实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乳腺的超声，它是最基础的首选，因为呢它没有辐射，适合于所有的年龄段。那么尤其是比较年轻的40岁以下的，他的乳腺比较致密，能够非常清楚的来看这个乳腺结节的大小啊、边界血流以及腋窝锁骨上下的这个淋巴结的情况，比较适合这种普通的体检筛查。那乳腺的钼靶也就是把乳腺做一个片子看一个 X 线，那么优势就比如说40岁以上的乳腺的这个腺体被脂肪化的，这时候它的优势就看出来了。那么对于微小的钙化乳腺钼靶，那么诊断呢就比较清楚。还有呢就是对于导管的原位癌，就它主要是以钙化为主要表现的，那么就非常的敏感。那么但是呢，如果是年轻的女性小于40岁以下的呢，那就乳腺做钼靶它的效果就打了折扣了。那么乳腺的磁共振呢，对于它的敏感度就是灵敏度更加高，但是呢它的价格呢比较贵，然后呢做增强时间也比较长，是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在做。但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以及我们手术前做这个保乳手术的病灶的评估，评估病灶的范围，然后就有非常好的优势。所以三个检查呢它能够相互的补充，不是说单做哪一个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对于乳腺的超声、乳腺的钼靶、乳腺的磁共振，三者呢要联合，要联合，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不同的使用。
1: 所以就是听医生的话，
0: 对，
1: 医生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安排啊，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要过度的去检查，
0: 对
1: 啊，没有必要，这个大家也知道了。那您在这个安徽省乳腺癌的这个病例大赛当中，其实也担任过评委啊，从这个质控角度来看，就是一份很规范的乳腺超声或者是钼靶的报告，应该给临床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那临床医生提到信息，我们患者其实也要看嘛，现在很多患者自己在网上去查，借助一些工具啊，就是我们拿到报告之后最应该关注哪几个指标呢？
0: 对，这一份这个规范的这个乳腺超声或者钼靶的报告，它呢是给我们医生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说 照这个线体的背景什么样，病灶的位置、病灶的大小、病灶的形态、边界，以及它的回声有没有细小的钙化，以及这个肿瘤的血流的情况，还有腋窝和锁骨上下的淋巴结的这些情况，那么都要给我们有详细的描述。那么最后呢，他在做这个结论的时候呢，要给我们一个 BI-RADS 的这个风险的分类，就是说这个分类呢，对于我们来讲，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和恶性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就作为这个分类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钼靶呢，我们要看这个腺体的密度有没有钙化，有没有结构的扭曲这样的形式。所以说，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在看报告的时候，他也不需要纠结一些专业的术语。那么重点呢，要看这个 BI-RADS 的分类。那么对于二类、三类以下的这样的，还是以随访为主。那么四类以上，我们要注意了，要进一步的评估。那么不要被一些片面的术语，比如讲什么边界不清啊，这些的一个词就吓住了。所以呢，也不要过度的来看这一个词，纠结于一个词，就等于它是肿瘤，所以癌症这也是不对的。
1: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有人问到，超声报告上面会有边界不清，或者听到就是有这个，哎呀，你的血流信号很丰富啊，是不是有肿瘤啊？啊，微小钙化呀，这些词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好？该怎么去理解它？
0: 就是这样的一些词呢，它呢都是一些可疑的一些真相，就是说单一的这样的真相呢，它也不能够完全来判定它就一定是恶性的，所以呢要综合的来看这个肿瘤它的边界是不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然后呢它的这个血流是不是丰富的，然后它的形态是不是像有血阻一样的变化，还有呢就是它里面有没有细小的钙化，那么有如果这些全部都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分类就 BI-RADS 分类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比较高了，有可能到四类以上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那么对于单独的一个说边界不清，比如说部分的增生结节，它也会边界不清；血流丰富，有一些良性的纤维瘤，它也有可能血流比较多一些。所以呢，也不能够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词，然后就对号入座，说有这个词我就不好。所以呢，这个呢也还是不是这样说的，所以要综合的经过专科医生来进行判断。
1: 我们首先要进行评级啊，到了几级以上，可能它的恶性的恶变情况会概率更大，是不是这个意思？但即使四级以上，是不是它也会有一些还是比较安全的情况？
0: 那么四级呢，分为了四 A、四 B 和四 C。比如说四 A 级的话，也只有2%到10%的患者是恶性的。那么四 C 呢，就四 B 就增加了，就是10%到50%了。如果到四 C 的话，就到了50%到90%了，就是它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在这里面。所以呢，但是要是到了四类以后呢，我们对于乳腺结节呢要高度的重视，要重视，要重视。
1: 所以这个也是汪主任跟大家说到的，我们到这个级别之后，哪一个级别可能我们会放心一点？到了几级以后，比如说四类以上，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但是四类它也分成 A、B、C 啊三个级别，所以呢，这个大家也是要去关注的，并不是说得了乳腺癌，我就一定生命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因为现在的科学技术是很发达，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去解决的啊，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救治。那您呢是擅长这个乳腺腺肿瘤的微创手术，刚才我们也聊到现在的微创手术和以前的一些变化啊，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现在肿瘤的微创诊疗和治疗手段有哪些？相比以前传统的方式，就患者在恢复啊、生活质量上啊，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乳腺的微创治疗呢，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这个良性的肿瘤。就是以前的时候呢，要在乳腺的肿瘤上方做一个切口，大概2到2.5公分。那么我们对于呢2公分以下的这个肿瘤呢，现在良性肿瘤呢，我们进行了微创的治疗，只需要一个5毫米的一个口切口，然后呢用微创旋切的方法就把这个肿瘤呢完整的切除，所以呢比较微创，比较美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乳腺的恶性肿瘤，那么传统的手术呢要进行整个的乳腺的完整的、完全的切除和腋窝淋巴结的清扫，这样的话呢，对患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个呢有保乳的一个手术可以保住乳房，第二个呢，我们使用腔镜和微创的方法，乳腺上面没有切口，从腋窝做一个单孔，就把整个的乳腺肿瘤 和乳腺组织完整的切除，然后切除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放一个乳腺后方的假体进行重建。这样的话呢，乳头乳晕能够保留，乳房的皮肤没有切口，只有腋窝一个切口。做完手术过以后呢，病人感觉呢和对侧重建以后都差不多，所以对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就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微创呢，确实给患者带来了非常好的美容和这个心理微创的优势，确实是
1: 可以说微创改变了生活
0: 改变，
1: 啊，
0: 确实是很大的改变。
1: 很大的改变啊。那我们今天也接下来说到这个良性病变和癌变的一些风险啊，像这个乳腺增生啊、乳腺囊肿啊，还有这个乳腺的纤维瘤，就这三种，其实在体检报告里我们见到的也很多。您能不能分别去讲一讲，就他们各自啊会不会癌变，哪些是需要治疗的，哪些我观察就可以了？
0: 就是乳腺增生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普通型的这个导管上皮的增生，一般情况下呢，癌变的几率呢也是比较少的。它呢主要是这个激素的女性激素水平的这个波动，周期性的波动带来的一个生理性的变化。比如说，有的人讲我月经前在个把星期的时候会出现疼和胀得比较厉害，月经结束过以后呢，慢慢的疼又好了。那么这种药。这种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就没有特效药，也不需要治疗，主要以观察定期的随访为主。那么第二种讲的就是乳腺的囊肿，它是乳腺里面形成一个水泡，几乎也不会恶变。那么只有比较大产生疼痛的时候才需要做这个处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乳腺的纤维瘤，这个纤维瘤呢这个发病率现在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的癌变的几率也比较低。当这个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观察的，一般呢1.5厘米以下都是可以随访和观察的。那么如果这个肿瘤慢慢长大了，良性肿瘤超过了2公分，并且又感觉到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处理，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把它切除就可以了，做一个病理的化验。
1: 刚您也说到，有的可能它的比较小，那1.5以下的，我们可以去观察。我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心态比较好啊，这个生活习惯也在医生的叮嘱下改变了很多，原本这样大的，它反而又变小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0: 在临床上面呢，我们也碰到过对于这个乳腺增生的结节的患者，就是他去年的时候做彩超的时候呢，讲这个结节还有，结果呢，他经过了一年的这个生活的规律的调整，他心态也比较好，也没有熬夜，也没有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过了一年过以后来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发现呢结节呢变小了，甚至结节没有了。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碰到过的。所以呢，保持心情的舒畅，这个不要熬夜，不要有情绪的波动，这个适当的锻炼，对于这个乳腺结节的这个恢复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医生也说到，适当的锻炼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每周做2到3次的有氧的啊，我们的一些锻炼适合自己的，不要太过于这种频率特别大的、大幅度的啊，在心脏也健康的基础上啊，做这些运动，其实对身体一定有好的帮助啊。当然也有人问到说，这个乳腺增生就疼得很厉害，确实我们曾经也有一些朋友说，你看我最近心情不好，我气得我这个好像乳腺都疼了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是不是说明这个病情就更严重了？这种情况需要吃药吗？还是说我忍一忍就过去了？
0: 这个它的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这个乳腺疼痛的轻重和我们的这个增生的严重程度、病情的严重程度，还有会不会癌变，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就说很多的这个女性的患者，主要就是一个月经之前的时候会有胀痛比较明显，那么月经结束过以后呢，慢慢疼呢就会缓解。这个呢就是激素周期性的变化，就是你疼的时候厉害，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要作息上面要调整，你特别不能够这个熬夜，不能够激动，不能够焦虑。那么尤其呢，我们现在的一些女性对家里面这个看孩子的作业就期待比较多。还有呢就是，不要吃一些的这个咖啡因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的茶呀这种。那么对于这种保健品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吃的，因为保健品里面的很多呢含有激素的量比较高，反而呢会引起这个疼痛的加剧。那么只有你的这个疼痛特别厉害了，影响到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睡眠了，然后呢再到我们门诊去，我们会医生呢会给你做出一些这个 适当的调整，适当的这个干预，对。
1: 所以心情要保持愉悦啊，尽量的遇到事儿还是要自己调节好自己啊，特别是到中年女性啊，现在孩子学业压力。

0: 也比较大，那该看开的还是得看开一点
1: 对对
0: 啊。我
1: 对。
0: 发现医生朋友们好像一般来说都看得比较开啊，就大家都会说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是不是这样？
1: 医生也有压力，
0: 也有压
1: 是
0: 力啊。就医生对于自己的孩
1: 吧？
0: 子，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良好的氛围，但是反而学业上要求孩子会稍微轻一点啊。这个是题外话了，
1: 对
0: 所以我
1: 对
0: 们借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在生活上一些小事儿啊，该看开的还是要看开，因为心情愉悦也是我们这个让自己身体变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问，就是有人说啦，乳腺的纤维瘤查出好几年就一直没有变化，那这个需要手术切除吗？如果不切，会不会有一天会突然发生癌变？其实刚才您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1: 对对。就是对于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纤维瘤呢，它恶变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结节比较小，它做这个彩超和钼靶都是 BI-RADS 三类以下，这个没有什么疼痛啊，没有或者说自己也摸不到，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这个观察的，不需要盲目的手术的。但是哪些情况呢？如果是这个纤维瘤短期内增大了，然后呢这个影像学也发生了这个一些变化，那么自己感觉到呢也疼，加剧了，有症状，还有呢就是自己一摸到了这样的一个肿块，很明显。那么比如说你自己感觉到上面有个肿块，你自己都能摸得到，天天老是会想它，这样的话心理上面会有一定的压力。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做一个手术来干预它，把它给切除。这样的话做一个病理，可能呢我们这个患者自己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压力了，
0: 这个就
1: 会
0: 是
1: 更
0: 心理
1: 好一
0: 问
1: 些。
0: 题，就每个患者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有的患者比较心情愉悦，比较能够调节的话，可能他就不需要做。
1: 对对
0: 但有的天天紧张了，您就会建议说，那就
1: 对，
0: 是先查一下情况啊，
1: 对对，
0: 看看
1: 可以
0: 病
1: 的，
0: 历啊。
1: 对对，可以的。
0: 您是擅长这个乳腺肿瘤的微创手术的，能不能讲一下？就刚才也讲到了做手术的情况，那哪一些是适合微创的？啊，微创和传统的开刀相比，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吗？现在还有传统的手术吗？
1: 微创的手术和传统的手术呢，现在呢，这个也都是一直在做，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乳腺的良性结节，这个直径呢只有2公分，那么它就适合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干净。那如果这个肿块很大，超过了3公分、3.5公分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做微创的话，可能就不适合了，容易呢这个切不进，肿瘤切不进，容易残留。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还是要做这个传统的开放的手术。那么对于恶性的乳腺癌的话呢，这个是不建议做这种乳房旋切的这个手术的，就是像良性肿瘤那样把它旋切，这样的话呢更容易造成肿瘤的播散。那么我们呢还是做更多的做保乳的手术，可以做腔镜的微创的手术，就是我们用腔镜从腋窝做一个切口进去，把整个乳腺和乳腺肿瘤把它完整的切除，然后再做重建，这样的话呢就比较适合了。那么，因此呢，微创手术和传统手术也是根据这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这个疾病肿瘤的不同的情况，然后来选择，也不能够一概的全部用微创手术。
0: 或者说他的年龄不同，要求不一样，会不会你们手术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1: 要求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肿瘤的大小和适不适合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做一个重要的选择。
0: 更多的是要交给医生，然
1: 对
0: 后
1: 对。
0: 我们会进行一个相关的讨论之后，再做出相应的安排啊。
1: 对对对，
0: 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汪主任进行咨询啊。就乳腺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的来问，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因为每个女性是最了解自己身体情况的。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做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一位张女士，张女士你好，张女士你好，
3: 79岁，我感觉肚子里面有气。
0: 张女士，您好，等一下，您的电话接到直播室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3: 是问我的母亲的问题。
0: 请说。
3: 总感觉身体里面有气，而且能攥着跑，身上也疼。
0: 感觉身体里有气，钻着跑。您母亲多大了？
3: 79。
0: 79岁啊。
3: 对。
0: 您想咨询的是？
3: 妈妈过来。
0: 好，
3: 能关掉。
0: 这样，您先把这个收音机关掉，要不的话会有信号的干扰，好吗？
3: 妈妈，快过来。
0: 张女士，您先把收音机关掉啊。好啊，您还有什么？
3: 哪也不舒服。
0: 对。
3: 你讲。我也身上有气。
0: 啊，身上有气，还有呢？
3: 身上气也到这勒的疼，到这腰啊嘞。
0: 这样吧，阿姨，这样您把电话交给女儿，因为女儿的普通话说得更清晰一点，有什么问题请她来说，好吗？啊。
3: 他总感觉心里面有气，然后转到腰部，腰部也很痛，有时感觉到头上去，有时感觉到脚上去。
0: 这个跟乳这个跟乳腺应该有关系吗，汪主任？
1: 我这个跟乳腺关系应该
0: 不大。对，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是关于乳腺方面的专家，所以您这个
3: 我听着也是乳腺，和我妈的问题不一样，所以我试试看能不能打进去。
0: 嗯，
3: 之前打过的就是打不通，今天试一试。
0: 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专家想的是这个乳腺的问题，打不通的话呢，可能是热线多啊。那关于乳腺的问题，还有什么要咨询的吗？有没有？
3: 其他的就是和就身体内的气，其他没别的没有。
0: 啊，没有。那关于这方面，汪主任能不能就是根据您的知识建议一下，他哪哪个到哪个科去看一下会更好一点？
1: 如果去的话，去建议去消化科，消化内科看一下。
0: 嗯，
1: 老师觉得这个肚子里面有胀气，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对，是不是这个胃和肠这些东西有一些的这个动力不足啊，或者是有一些慢性胃炎啊这些情况，建议到消化科。
0: 这个是我们专家的建议。
3: 吃饭都正常。
0: 啊，这个是专家的建议，就是建议您啊到消化内科先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对症的去治疗啊。大家有问题，今天问到的是这个乳腺方面的啊，可以来咨询，或者呢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咨询一下大家问的问题是什么，再给我们把热线切进来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问一下汪主任，就是您多次是在指尖上的艺术，就是中国中青年医师乳腺癌的手术视频大赛当中获奖啊，从这个安徽赛区一等奖到全国半决赛的一等奖。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一台高质量的乳腺癌手术关键是在哪呢？因为每个医生他做手术都有自己的特点嘛，那关键是在哪呢？
1: 好的，一台好的这个乳腺癌的手术呢，首先第一个要达到肿瘤的根治性，就是说第一个手术一定要做的完全，把肿瘤要完全的根治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最大程度的要保留乳房的外形和功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保乳的手术比较多，那么还有呢就是做的乳房的腔镜微创手术，然后进行乳房的重建比较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减少创伤，那么减少对腋窝淋巴结的过度的清扫，导致术后上肢的麻木疼痛水肿这些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保证肿瘤学的安全性，肿瘤的根治要达到，第二个呢就是在根治的同时要做到功能和外形的保护，然后外观呢要美容，三者呢要达到一个平衡，那么这个呢才是我们乳腺外科医生所追求的这样的目标。所以说呢这个我们非常重视乳腺癌的手术，每一个外科医生他在做这个技术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终身的追求。
0: 那有一些患者可能他既想保命又想保乳，其实这些患者是很多的啊，因为女性嘛看的也非常的重要这个方面。那保乳手术安全吗？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会不会容易复发，您一般会怎么处理这类的问题？
1: 这个保乳的手术呢，我们现在的原则叫应保尽保。说如果这个患者的肿瘤适合做保乳的手术，我们都是建议做保乳的。那么有很多的患者呢，他讲保乳可能不安全，非常的焦虑，非常觉得得了乳腺癌过以后必须要把乳腺全部拿掉。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保乳只要我们切的切缘是干净的，这个根治性手术是达到的，然后呢我们术后辅以放射治疗以及术后的综合治疗，它可以达到与乳房全切同样的治疗效果，它的总的生存率都是一样的。这是我所讲的这个保乳。第二个呢就是呢，如果即使你不太适合保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把你乳腺的腺体完整的切除，能够把你的乳头乳晕保留，乳房的皮肤保留，然后呢 完整的切除了你肿瘤和腺体过以后呢，我们再用假体把你重建起来，或者是用自体的组织把你重建起来，达到了与手术之前呢差不多的外形。这样的话呢，既达到根治的同时，又能够保留了外形。所以呢，这个呢手术呢是我们要这个要做的。所以每一个人呢有每也是一样，每个人不同的适合的这个方式，根据病人的综合的情况来进行评估。
0: 嗯，这个要请医生来评估到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之后再来看啊，医生也会尽最大的可能啊帮大家既治病又能把心理给调节好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初衷啊。包括我们也说到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啊前鞘淋巴结的活检技术，这个也是您擅长的技术之一了。这个技术对患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不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这个腋窝清扫？因为腋窝清扫大家也知道，做完之后其实啊在这个这个术后啊有一些问题，我们也要去长久的去有一定的生活上的影响。
1: 对， 对，
0: 那我们该怎么去啊回答这个问题呢？
1: 就是传统的这个乳腺癌的手术呢，
0: 嗯，
1: 都要进行全部的腋窝淋巴结的清扫。
0: 嗯，
1: 腋窝淋巴结拿得很干净，
0: 嗯，
1: 结果呢里面也没有多少转移，
0: 对，
1: 那么就是白拿了。
0: 对，
1: 拿了过以后呢，它就带来了一些上肢的并发症。
0: 嗯，
1: 主要是上肢的疼痛、麻木、水肿，甚至引起这个橡皮肿，肿得非常厉害的患者，这个上肢就功能就废了，不能动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做前哨淋巴结的活检。那么前哨淋巴结呢，它是肿瘤发生转移的第一站淋巴结。
0: 嗯，
1: 就比如说从我们芜湖到合肥来，芜湖是第一站，中间我们经过巢湖一站，然后再到合肥。
0: 嗯，
1: 那么我们把芜湖的这一站淋巴结把它切除，送去做病理化验，如果这一站淋巴结没有转移，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在合肥和巢湖它都没有淋巴结的转移，那么这两站呢我们就把它保留住了。那么保留住了过以后，这个上肢的功能那要好很多，出现上肢水肿、麻木、疼痛、活动障碍的这样的并发症呢就会少了很多。所以前哨淋巴结活检这个技术是乳腺癌里面手术治疗的也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那么我们科室包括我呢，对于前哨淋巴结活检呢应用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研究。我们不仅用这个传统的蓝染法来失踪前哨淋巴结，我们还用了荧光导航的方法进行解剖的可视化，就是对于前哨淋巴结更加精准的进行切除和活检，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前哨淋巴结活检上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就是降低了术后患者上肢的并发症的发生。
0: 那您说到了这个在您科室的普及率能达到多少，是不是很多患者都已经直接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呢？
1: 对，这个前哨淋巴结活检我们已经做了有至少有14年的时间了，就在一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手术了。嗯，做完手术过以后患者的反应都比较好，就是患者术后出现上肢水肿、麻木的这些并发症的疼痛的并发症都降低了非常多。
0: 嗯，
1: 就是100个里面做传统手术里面可能有10几个都会出现上肢的麻木，做了这个手术过以后降低到了5%以下。
0: 哦，
1: 5%以下。
0: 嗯，所以这个必要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
1: 对对。
0: 那有些患者其实还有就是一确诊就特别害怕啊，确实也有以前会有就切得越多觉得越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您在临床上是怎么跟患者就是沟通啊、保乳啊、全切啊这样的一些选择？因为随着这个大家的认知度不一样啊，以前可能觉得要不我前切，现在有的患者可能说尽量少切或者是不切啊，您是怎么跟他们进行沟通的呢？
1: 这个在沟通之前呢，就是两件事情呢是要讲清楚的。
0: 嗯，
1: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乳腺的肿瘤的治疗呢，它不光是局部的这个手术，我们还要更注重的一个全身的综合治疗。就说你这个乳房切的多一点少一点我们是有标准的，它也不是这个随便切，它有指南有规范的。那么乳房的保乳的手术，我们在术中的时候要把你肿瘤周围的切缘拿去做病理的化验，如果这个切缘没有癌细胞的残留，那么我们就达到了这样的切除的效果。那么对于这个肿瘤切缘的判断，我们同样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就说以前的时候呢，你如果切的太多了，拿去了，这个肿块拿掉了，切的很多，乳腺缝合以后呢，容易出现变形，美容效果不佳。你切的太少了， 那切缘呢？

0: 癌细胞没有切干净。那么对此呢，我们使用了荧光导航的技术，就是用荧光来判断这个肿瘤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沿着这个边界来切，不至于切得过多，损伤到健康的乳腺组织，切得过少，癌细胞的残留，用了这样的荧光导航的方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使用了术中的这个放大镜，我们叫术突镜，就是这个可以在术中的时候就可以放大1200倍，然后在术中就可以实时的来观察这个切缘乳腺的残腔有没有癌细胞的残留，就降低了乳腺癌细胞残留的这样的风险，就达到了一个细胞级的精准的切除。就是同样我们要做到这样的两个方面，既不切多，
1: 也
0: 不
1: 不
0: 切
1: 切
0: 少，
1: 少，而且这个切多切少不是医生说的，是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来定的
0: 对，每
1: 啊。
0: 个患者的情况，还有我们术中的病理的评估
1: 我们
0: 都非
1: 要
0: 常
1: 有一
0: 重要。
1: 定的标准啊，来
0: 对
1: 去做
0: 对
1: 这个事儿。关注到大家发来的这个微信啊，有位朋友问到说，我母亲得了这个乳腺癌，是不是我得的概率会大很多？我需要提前去进行一些检查吗？这个也是常规大家遇到的问题了。
0: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乳腺癌这个疾病，它本身呢是具有遗传这个倾向的。就是如果你的一级亲属，就是你的母亲，就是有乳腺癌的病史，或者说你的姑还有姨有这样的病史，那么你自己呢也要高度的重视。就比如说你在35岁的时候结了婚以后，这个乳腺要注意进行这个体检。体检呢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是自我的体检，就是我自己要学会自检这个乳房。第二个呢就是要到医院去让专科的医生给你做体检，并且呢要做乳腺彩超的筛查。你比平时就是比就是没有这个家族史的年龄呢，就是筛查的年龄可能要提前个5岁，人家呢一般40岁要做筛查了，要去做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了，你35岁可能就要去了，要注意。这个是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1: 刚才您也说到，就结婚之后，是不是建议是在怀孕之前做一个相应的体检，还是说怀孕之后或生完孩子之后再检也可以？哪个时间会更好一些？
0: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如果你结婚很早的话，你他二十岁多一点他就结婚了，他这个比较年轻，他也没有必要就是这么早就去，没有症状，没有什么东西的就去做这个彩超，这个反正结了婚过以后呢，可能是要更加重视一些，
1: 更
0: 更
1: 加
0: 加重
1: 重
0: 视。
1: 视一些，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在35岁左右的时候，如果有家族史的朋友，
0: 对
1: 可
0: 对
1: 以来提前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因为很多的有一些癌，它确实是基因里有携带的
0: 对，
1: 问
0: 有携
1: 题，
0: 带
1: 有
0: 的，
1: 遗传的问题啊，这个
0: 对
1: 大
0: 对。
1: 家要注意了啊。您还精通啊，就是乳腺癌的新辅助的治疗，包括术后的内分泌啊、靶向和免疫治疗，就能不能通俗的讲一讲啊，哪一些乳腺癌的治疗是不需要一刀切的，而是需要组合拳的？
0: 这个乳腺癌呢，它其实它的治疗呢，全部都是组合拳，不能用我们一刀切的。那么它首先这个乳腺癌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就是你把这个乳腺切得非常非常干净了，但是它身体里面和血液里面仍然有看不见的这个微小的肿瘤细胞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做手术切除，只是把你乳腺肿瘤的这个局部把它拿掉了。那么，它的对身体里面还有一些看不见的肿瘤的细胞，那么我们要进行组合拳，对吧？我们要进行这个化疗，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及时。那么放射治疗是重要的，还有内分泌的治疗，还有靶向的治疗，还有免疫的治疗，这些都在术后根据患者的病理的情况来应用的，可以降低术后复发与转移的风险，来通过综合的治疗这一套组合拳，然后把残留的潜在的这些微小的肿瘤细胞把它清除干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当然，很多患者就觉得做完手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哈。术后的内分泌治疗其实，有一些问题，就是要吃药，吃个5到10年是啊，副作用其实也会有。就您能不能讲一讲，就术后为什么还要继续治疗？怎么办？用您的方式让这些患者可以来坚持住呢？
0: 乳腺癌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进行内分泌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治疗，就是我们在使用了这个内分泌的药物，它可以阻断这个雌激素对乳腺的刺激，能够显著的降低这个远处远期的这个复发风险的。

0: 因此呢，这个特别重要，一定要坚持。但是呢，这个用这个内分泌的药物呢，它也确实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引起这个子宫内膜的增厚，然后这个我们在复查的时候要注意的。如果子宫内膜很厚，超过了10毫米以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是不是要把这个内分泌药要换药，要改，就是有的是吃他们西芬会引起的，然后我们停用他们西芬，改用别的药物，比如说用伊西美坦，用来去做。这样东西就能够有很好的缓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呢，有的时候患者会有一些出现骨质疏松，感觉到关节疼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补钙、促进钙吸收这样的一些情况，一些这个调整，然后呢来改变这样的情况。那么千万不要这个自己把药停了，这是特别要注意的。你吃过以后，你把药停了，然后你也不说，然后有的人呢就是术后没有做正规的内分泌的治疗，结果出现了肿瘤的复发，所以非常重要。
1: 在临床上会遇到这种情况
0: 会遇到
1: 吗？
0: 过，遇到过，啊、
1: 所以他们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后果呢？
0: 乳腺如果出现了复发与转移，那就非常的麻烦。再进行这个治疗的时候，就会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在愈后完全不一样，就会影响的，甚至影响到生命。
1: 所
0: 对，
1: 以这个就是后果很严重
0: 后
1: 的
0: 果
1: 问
0: 确实
1: 题
0: 很严重。
1: 啊，
0: 对。
1: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那乳腺癌手术之后，比如说复查要多久一次，查哪些项目，就哪些信号提示啊，我可能会复发，需要马上去就医呢？
0: 对，乳腺癌术后呢，和别的肿瘤一样，都要进行常规的这个正规的随访与复查。比如说，手术以后的前2年，我们每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复查；那么手术以后的2年到5年，每半年就要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超过了这个5年以后，就可以每年来复查一次。在这个复查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了，包括乳腺的彩超。这个乳腺的钼靶，还有呢血的肿瘤的指标来看，来这个观察，还有呢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肝脏，我们要进行彩超的检查，还有肺要进行 CT 的检查，然后骨我们可以做这个，叫核素显像来看远处的这些器官有没有发生转移，就是我们要进行随访的，还有头颅、脑可以做头颅的磁共振，就是这些乳腺癌容易发生转移的远处器官，我们要定期的对它进行检查，要早期的发现这些远处的转移的可能。
1: 还是要进行定期的复查，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有位听众问到说：“汪主任你好，我查出这个乳腺纤维瘤2厘米，还没有生孩子。医生说怀孕前最好切掉，但是我怕影响，就是最后的这个哺乳啊。想问一下汪主任，我到底该不该做手术
0: 如果这个乳腺纤维瘤呢达到了2公分，
1: 呢？”
0: 并且呢有备孕的这样的这个准备的话，因为在这个怀孕过以后呢，由于这个激素雌孕激素的水平发生了波动，它是容易刺激这个肿瘤容易长大的。所以呢，如果你准备了要做备孕，然后呢这个肿瘤呢也有2公分了，我觉得你还是要建议你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把它作为切除，然后切除过以后呢，这个肿瘤没有了，然后呢你也可以安心了。就不会再考虑这个刺激的问题，这个怀孕过以后激素的变化的问题了，所以呢，你就比较安心。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怀孕的这个成功率也比较高。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主任给出的这个解答哈。
0: 对，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预防方面的情况，就是从预防的角度，您给广大的女性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刚其实也讲到了啊，就是40+1般哈，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检测，就是大概多大的年龄我们筛查，多久查一次，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呢？
0: 定期的这个筛查是这个乳腺肿瘤早发现、早诊断的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四十加，就是我觉得是至少是每年都要做一次乳腺的彩超。那么如果你的乳腺上面本身就有结节了，那你要重视的话呢，半年就要做一次彩超了。那么如果呢，彩超提示这个结节里面有一些钙化的话，这时候超声联合钼靶的筛查就比较重要了。那么，如果你家族有乳腺癌的家族史呢，就前面的我们提到的，就是他的一级亲属有乳腺癌的这样的属于高危人群的话，那么年龄可以提前5年，也就是35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些乳腺的筛查，包括我们的乳腺的这个超声的检查，以及自我的 乳腺的自检，
1: 嗯，
0: 就比较重要了。那么在生活上面呢，前面也说了很多了，
1: 嗯，
0: 作息的规律就非常重要，尽量的不要熬夜，这个适当的运动，然后不要焦虑，这个情绪的变化其实对乳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情绪的波动，激素水平的也会发生突然的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适量的运动，还有体重的控制，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不要去吃一些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个就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保健品，这些东西也尽量不要吃。所以呢，在出现了乳房的肿块、乳腺的结节、出现乳头溢液这样的情况呢，就及时的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就医，也不要过度的这个焦虑，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来诊断和治疗这个乳腺结节。
1: 去这个正规的专科医院啊，进行这个检查。那最后，请您用一句话给正在面对乳腺结节或者是乳腺肿瘤的朋友们一句鼓励的话，好吗？
0: 这个乳腺的肿瘤呢，现在的治疗诊断都非常的成熟，面对结节不必恐慌，面对肿瘤不要绝望，规范的治疗、科学的检查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起守护乳腺的健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汪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些医疗科普的知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花生喜获丰收，农户采收金豆豆。
1: 我们镇种植花生几十年了，今年的花生长势特别好，果大粒薄，产量也非常高。我们汪镇花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籽实，出油率能达到43%-46%，品质特别稳定。种花生是我们农户稳增收的好产业。
0: 秋季田间管理忙，农技护航夺秋粮。
2: 最后吧，这个我们也要求我们全体这个技术指导指导员吧，这个近期吧，一定要审视全体的这个粮油，这个作为这个主产权指导好这个当季稻的这个后期大田管理工作，并做好这个秋粮工作把这个今年的这个秋粮任务根据这个上级这个分配的这个指标吧，一定要不折不扣的完成好。
0: 玉米持收效益高，提质增产助增收。
3: 采用这个种完熟玉米品种，并且推广这个机手持收减损技术，延长这个玉米的灌溉时间，增加利润，提高产量，提高效益，促进增产增收。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今天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金秋时节，硕果迎枝，固镇县王庄镇万亩花生迎来丰产丰收季。一颗颗饱满的花生带着泥土的清香，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在固镇县王庄镇楼阳村，放眼望去，一片片绿油油的花生铺满田间大地。一大早，农户们就穿梭其中，弯腰拔秧，抖土摘果。一颗颗饱满坚硬的花生破土而出，带着泥土的清香堆满田埂。忙碌的身影与翠绿的田野交相辉映，绘就出一幅生动的秋日丰收图。
1: 我们镇种植花生几十年了，今年的花生长势特别好，果大粒薄，产量也非常高。我们汪庄花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籽实，出油率能达到43%-46%，品质特别稳定。种花生是我们农户稳增收的好产业。
4: 据了解，当地花生以种植大户种植为主，人工采收仍是目前主要作业方式。花生经采摘后即放在田间的晾晒场，均匀摊平，通风除潮，经充分晾晒，水分达标后，进入自动摘果机快速分离果实，即可抢先上市。近年来，当地依托土壤、气候优势，大力推广花生高效种植模式，不断提升花生品质与市场竞争力。2024年，王庄花生还成功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定。
5: 我们楼阳村强大晴好天气，组织大面积采收，田间地头丰收繁忙，依托国家地理标志标准化种植，提质增效，小花生变成群众的增收的金豆豆。
4: 目前楼阳村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2000亩左右，每亩产量近700斤。王庄镇花生的年总产量则可达2.4万吨。一粒花生落地生金，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小小的花生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固镇台记者张超、龚新春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临碧县广袤田野遍地金黄，一幅幅喜人的秋收画卷徐徐铺展。当地紧抓晴好天气有利时机，科学调配农机力量，高效推进秋收作业，全力以赴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4: 在临碧县伟集镇陈伟村千亩连片农田里，农机轰鸣，机器穿梭，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金黄玉米穗源源不断纳入机仓，秸秆同部粉碎还田，就地资源化利用，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看着一车车饱满粮食顺利出田，种粮大户徐永利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6: 我今年种了1000多亩地，从目前收获情况看，产量比去年要好，玉米亩产预计能达到1023美金每亩， 这几天天气好，我调了四台收割机，三台运输车，人歇机不歇，争取三四天全部收完，做到颗粒归仓。
4: 为保障秋收工作高效有序开展，灵璧县农业部门联合乡镇提前摸排农机底数，对作业机具逐一检查保养调试，全面消除农机安全隐患，并开展农机作业技能培训，指导机手优化收割参数，降低粮食损耗，全力提升秋收作业质效。
7: 那提前半个月农机已经保养好，该换的零件换了。
4: 秋收攻坚期间，灵璧县坚持抢收抢晒，科学统筹。

和群众实际遇到的困难，抓好及改进上综合利用，确保秋收工作安全有序，粮食合理归仓。眼下，灵璧县秋收工作正高效稳步推进，全县上下抢农时、抢收获、保归仓，全力守住粮食安全体现，让秋日丰收硕果稳稳落地。灵璧台记者张伟、叶星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连日来，池州市桂池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扎根田间地头，聚焦秋季大田管理，病虫害防控、水肥科学调控等重点环节，把精准技术服务送到农户身边，全力护航秋粮与特色农作物，稳产丰收。
1: 近日，记者走进池州市桂池区梅村镇新村社区深度口农场，连片的紫长茄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紫色的果实挂满枝蔓，一旁的车库内，工人们正忙着分拣装箱。桂池区农技人员蹲下身，顺手翻开一片茄叶，指着叶背上细小的白粉虱，向种。

0: 是农户潘幸福传授防治要点。潘幸福在一旁听得认真，时不时点头。潘幸福告诉记者，这五十多亩紫长茄是他今年从山东寿光引进的新品种，采摘期从六月能一直持续到十月。刚开始在管理上心里没什么底气，从开沟整地、铺膜定植、水肥运筹、修剪整枝，到病虫害防治和采收后的分拣打包，每个环节农技人员都在现场手把手教。如今秋茄植株长势旺，市场稳定，潘幸福心里也踏实了不少。顺着蔬菜基地继续往前，六百多亩处于乳熟灌浆期的中稻稻穗刚刚褪去绿色，泛起淡淡金黄。在稻田旁边，科技特派员俯身拨开植株，盯着根茎仔细把脉问诊，转头向身旁的农场负责人潘幸福叮嘱管护要点。
1: 今天我们来到了桂子区深德口农场，他这个农场今年种植这个学稻面积六百亩，麒麟种植了五十亩这个紫长茄。这个目前嘛，这个学稻正处于雨蓄灌浆期，紫长茄正处在秋季这个采收期。这个学稻这块我们要求在一定要抓好这个后期的大田管理，一方面继续做好这个稻谷实地这个查质工作，第二个方面要做好这个水肥管理，这个雨蓄灌浆期一定要不能提前动水啊！我们要求在收割前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动水。那第三方面吧，这个要求是吧？要提前做好这个收割前的这个相关准备工作啊，做好这个稻谷的烘干跟销售工作。
0: 据了解，今年桂石区水稻预计十月上中旬大面积成熟收割，较去年推迟57天，受前期台风天气影响，今年稻肥施整体呈大发生态势，目前处于防控关键期，是决定切粒种和稻谷品质的冲刺阶段。桂枝区农技人员多次提前发布预警信息，现场指导种植农户科学管水、施肥施药，防治水稻的病虫害影响，提升水稻田的单产和品质。
2: 今天那个农技专家过来帮我做许多技术指导，包括水稻的绿色防控、水稻的整个生长周期，包括病虫害防治，包括我茄子的周期管理，给我怎么去修剪，怎么去施肥，给我指导了不少意见，对我们的农场给予了不少的帮助。
0: 深渡口农场里稻蔬齐丰的喜人景象，正是桂石区农技服务下沉一线的生动缩影。除了深入田间的点对点把脉指导，区农技中心还通过集中培训、现场指导、微信群实时答疑、发放技术明白纸等多种方式，把农技服务延伸到农户日常生产的方方面面。今年以来，桂石区全区已累计开展各类农技指导服务4050次，服务农户24300人次，覆盖水稻、果蔬、茶叶、食用菌、中药材等各种农作物，进一步筑牢秋粮稳产增收防线，守护好群众钱袋子、粮袋子、菜篮子，全力保障金秋农业丰产丰收。
1: 最后吧，这个我们也要求我们全体这个技术指导指导员嘛这个近期吧一定要审视全体的这个粮油，这个作为这个决算区指导好这个单街道的这个后期大田管理工作，并做好这个秋粮工作把这个今年的这个秋粮任务根据这个上级这个分配的这个指标吧，一定要不折不扣的完成好。
0: 桂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齐飞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有这样一位退役军人，脱下军装20多年，依然保持着冲锋姿态，扎根矿山18载，把匠心写在巷道深处。他就是庐江龙桥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采矿电工班班长罗志远。从军营到矿山，他苦练技能本领，服务安全生产，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伍不褪色，匠心促发展。见到罗志远时，他正在井下495米处的矿山供电中心忙碌，检查配电箱、矿道线路，检修电车电机设备，并与班组成员排班交流，现场讲解维修要点，为完成全年300万吨任务提供充足动能。
4: 第一步，我们打开便民机的时候，首先要 确定一下这个便秘期的主线路有没有有没有停电啊？停电之后验电，验电之后得放电。
3: 1997年12月，罗志远应征入伍，2002年12月退出现役。退伍后，他前往上海学习工作经验和技术，最终选择钻研电器行业。2008年，他回到家乡，被招入龙桥矿业工作。18年来，他从一名普通班组员工成长为采矿电工班班长，把根扎在矿山，把心放在井下。
4: 我1997年入伍，2002年退伍，部队教会了我，干啥都要有标准，有责任。回到矿山，设备就是我的阵地，井下电器设备多，隐患不等人，咱多学一点，多查一遍，矿工兄弟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3: 井下电器设备多样且复杂，从电机车到架空线，从漏斗到各类电机，从行车到配电箱，都在电工班的管辖范围内。班组人数不充裕，面对数以万计的设备，罗志远每天按照轻重缓急安排任务，休息时间还经常给班组成员讲解维修经验、注意事项。遇到极难险重任务，他总是冲锋在前。班组大部分员工都由他带教带学，班组也多次获得优秀班组称号。
5: 罗班长既是我的班长，也是我的师傅，他身板笔挺，干事利索，遇到困难总是笑一笑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井下有突发情况，他第一个到现场，我们班组不少人都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他不仅是工作中的直接领导，更是我的老师。
3: 对班组管理如此上心，罗志远手上的功夫也没得说。他完成电机车接近开关技术改良，提升设备运行精准度，降低误动作故障，优化架空线维修巷道分段作业方案，缩短检修时间，提升作业安全性，实施吸风井设备能源优化改造，通过参数优化与系统数据调整实现节能降耗，完成负550米除尘机控制箱移位改造，彻底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多项技术改进适用性强，设备后续运行效果良好，有效助力企业安全高效生产，提质增效发展。2025年，罗志远参加第3届安徽省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大赛合肥市选拔赛电工赛项，荣获1等奖。
6: 罗志远同志退伍不退社，政治素质过硬，作风踏实严谨，专业能力扎实，责任担当意识强，兼具军人执行力与工匠钻研精神。他在岗位履职、技术创新、安全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十分突出，是我们矿山退役军人的优秀代表，也是企业高效发展的重要骨干。
3: 如今47岁的罗志远依然忙碌在井下和班组之间，对于今后的工作，他表示将继续保持勤勉务实的态度，持续深耕电器专业技术，不断学习新型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知识，提升专业素养，努力成为高素质技能人才，同时做好技能传帮带，助力班组人才队伍建设，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
4: 下一步我会继续把技术练精，把班组带好，组织把班组交给我，我不仅要自己干好，还要把年轻人带出来，技术不能藏私，大家都过硬了，矿山生产才更稳。退伍不退社，岗位监工，我还会继续冲在前。
3: 庐江台钱良好、袁晨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流，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8: 阿姆。

0: 眼下，亳州市400多万亩玉米进入成熟收割关键期，与往年抢食早收不同，今年亳州市大力推广玉米试期实收提质增产技术，通过科学延后收获、延长籽粒灌浆周期，有效提升玉米产量与品质，助力农户丰产增收。
1: 在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孙套楼村的一块玉米种植基地里，机身轰鸣，重量大户孙恒兵组织的3台大型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金黄饱满的玉米果穗被有序收割脱粒，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2: 从目前收割情况来看，我这6000亩地，我这3台收割机10天左右，我可以收完。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
0: 1200元是每坡的，今年孙恒兵种植的6000多亩玉米较当地常规收获时间延后了1周左右。看似简单的晚收，并非被动拖延农时，而是在当地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持收技术的精细化种植管理举措，也是当地秋粮稳产增收的关键抓手。
3: 采用这个，
0: 种完株玉米品种，并且推广这个技术持种尖端技术，延长这个玉米的灌浆时间，增加利用，提高产量，提高效益，促进增产增收。据农技人员介绍，玉米存在包叶假熟的生长特性，以往农户看到包叶发黄就抢收，此时玉米籽粒灌浆尚未结束，干物质积累不充分，会造成产量隐性损失。 而玉米持收技术是一项低成本高回报的增产提质农技方案，核心是摒弃早收误区，在玉米基本成熟后，适度延后7至10天收获，利用秋季充足光照和适宜温度，持续延长籽粒灌浆周期，提升玉米纤粒重、容重和商品品质，同时让玉米在田间自然脱水，降低收割破损率和后期晾晒成本。
4: 我们在这个下玉米这个播种的时候，向这个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及合作社宣传推广这个玉米的这个持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获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实现了这个土地增效，农民增收的这个目标。
0: 实打实的增产数据让种植户真切感受到了科学种田的红利。
1: 相较于国庆节前后的早收模式，持收技术带来的产量提升为种植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看着满仓金黄、颗粒饱满的玉米，孙恒斌的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5: 现在收割与国庆节之前收割，一亩地要增产30到50公斤，就按40公斤来计算，
1: 我这要增产到40多万公斤，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0: 近年来，亳州市持续深耕粮食稳产增收工作，大力推广玉米持收、科学田间管理、机收减损等先进农技，通过技术赋农农业生产，破解传统种植增产瓶颈，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助推农业增效、农民持续增收。亳州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户农到田头。我省的玉米已经逐步进入成熟收获期，在目前阶段，需要做好哪些工作才能减少玉米？

0: 米收获时的损耗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实习员彭晨给出了专业的建议。现在安徽省的玉米逐渐进入成熟收获期，目前我们要注意几点问题，保证玉米完全成熟收获，提高产量，提高收入。主要有三点：第一呢是从外观上要看苞叶枯黄蓬松；第二呢取一株玉米穗，把穗掰开。 观察玉米的灌浆线完全消失、黑色层形成，这时候的玉米完全成熟，可以收获。这个时候呢，可以做到产量最高、收入最高。在田间观察的时候呢，田间的玉米有90%苞叶完全枯黄蓬松了，这个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满足了。第二个呢，在田间随机的取几穗玉米，掰开观察灌浆线和黑色层，如果
1: 田间有80%的玉米，灌浆线都能够达到消失，形成了黑色层，这时候就可以收获了。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